0: 邢台市中心血站始建于1984年，是邢台市唯一经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采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市血站以保证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供血全过程，促进了采供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献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2: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邢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0: 关注身边新闻，播报天下大事，邢广新闻，以声动人。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邢广新闻，我是世超。
4: 我是张默。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今天的邢广新闻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3: 喜迎党代会奋进新征程，向新向优，我市综合经济实力持续增强。
4: 加快绿色转型步伐，全力建设美丽邢台，微线工业品直播云端拓客，数字营销激活市场。
3: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在中国共产党邢台市第11次代表大会即将召开之际，今起推出系列报道，反映是第10次党代会以来，我市在经济实力提升、城市品牌塑造、民生保障改善、生态环境保护、全面从严治党等方面的新实践、新探索、新成就，激励广大干部群众接力奋斗、锐意进取，汇聚起加快绿色转型发展的磅礴力量。是第10次党代会以来，我市大力实施工业立市战略，统筹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重点项目招引建设、营商环境优化等各项工作，综合经济实力持续增强，绿色转型发展迈出坚实步伐，上项目、扩投资、促消费，绿色转型发展动能更足。5年来，我市坚定不移上项目、扩投资、促消费，赛艾斯高端精密模块轴承、新芯繁泰全繁液流储能电池等一批重点项目建成投产，文商铝体件多业态消费深度融合，为绿色转型发展提供新动能，塑造新优势。围绕产业链精准招商，采取一把手招商、以商招商、原中原招商、行商回归、青蓝行动等方式，招引落地项目1407个，总投资近3000亿元，其中引进央企2、3级子公司60家，创新实施市属开发区及联动发展区联动发展，常态化推进技改投资倍增行动， 中钢型机、型钢搬迁升级等项目稳步推进，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高于全国全省平均水平，工业投资、技改投资连续四年保持两位数增长，同时持续打造多元消费场景，大力发展手电经济，推出系列高品质促消费活动，古城商圈、百泉渊水商圈火爆出圈，冀中南商贸物流基地加速崛起，强主导、优特色、育新兴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构建。五年来，我市大力做强主导产业，做优特色产业，培育新兴产业，加快构建具有邢台特色和比较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连续两年跻身全国先进制造业百强市、数字经济百强市。食品加工和新材料两大主导产业支撑有力，营收突破千亿元，食品加工产业龙起带，驶入发展快车道。中和上大、华密新材两家企业成功上市，一批园区升级为新材料产业园区，44个县域特色产业集群优势凸显，打出共享工厂、技改投资倍增、工业品直播带货等组合拳，营收百亿级集群达21个，国家级、省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数量居全省第一。新能源装备、数字信息等新兴产业聚集起势，全市新能源装机由五年前的416万千瓦激增至1260.58万千瓦，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超20万辆，太行智算中心点亮6000P 算力，抓改革、优环境、激活力，投资兴业沃土不断涵养。一份信用报告可以替代43个部门、46个领域的无违法违规记录证明，企业办事时限从至少2周压缩至1个工作日以内，这是我市在河北省率先推行的信用贷证改革。五年来，我市先后推出3批次、39条优化营商环境部门改革举措，一批改革经验在全国推广，发布国内首个数字营商环境地方标准，1438项事项实现就近能办、全域可办、高效快办。截至目前，全市经营主体总量突破100万户，民营经济占比达到97.7%。过去五年，我市实现经济换挡不失速、量增质更优，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产业分别突破1700家、1100家。进出口额累计突破1100亿元，风境翻满正当时，勇立潮头起新城，邢台正以魄力之姿重塑版图，向心而兴，将宏伟愿景图一步步转化为触手可及的实景图，展现出经济高质量发展强劲态势。
4: 8月11号，市委副书记、代市长石磊到巨鹿县调研产业发展、防汛备汛、污染防治、安全生产等工作。石磊来到汇工科技、两山环保，深入车间展厅查看核心零部件加工工艺，观摩环保设备结构模型技术演示。他强调，要立足全市产业大盘统筹谋划，把企业发展深度嵌入邢台产业链条，找准细分赛道的配套定位，推动上下游企业对接联动，放大产业集群集聚效应，构筑更具竞争力的区域产业生态。要抢抓政策窗口期机遇，主动对接区域化智算布局，将智算资源运用到生产研发各个环节，切实把政策优势转化为企业发展动能、产业增长实效。在阜阳河右堤，石磊对照水旱灾害防御图逐段查看，详细询问历年蓄滞洪区行洪处置情况。他强调，要高标准推进堤防提质工程，加快实施堤顶路面硬化铺设，完善堤岸护坡、应急通道等配套设施，有效提高河道行洪能力。要疏通水系脉络，统筹河道、干渠、道洪溪一体化治理，常态化开展清淤疏浚作业，构建河渠连通、蓄泄兼备的水网体系。要压实防汛责任，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防汛应急演练，配齐抢险物资、抢险队伍，强化堤段网格化巡防值守，精准管控汛期风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市政府秘书长史凤杰、 是指有关部门、巨鹿县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参加。
3: 以实景工业直播为数字营销突破口，微线推动传统装备制造企业开拓线上市场，促进传统制造业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让微线制造依托直播间拓宽销路，擦亮品牌。位于微线的河北卓俊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正通过直播向各地客商推介清障车、大单桥集装箱等系列产品。河北卓俊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网络运营总监王少东：
5: 线上直播打破地域限制，不用客户呢专程跑过来，不少外界采购商主动联系我们，线上就把生意谈了，销路一下就宽了。
3: 企业线上营销的尝试是微线推动装备制造产业融入数字经济的一个缩影。近年来，微线跳出传统营销思维，探索线域工业品数字化营销新路径，引导企业通过实景直播，让微线工业制造在线上被看见、被信任。微线商务局电子商务服务中心主任杜轩：
6: 我们建立零基础入门、有基础提升、运营进阶三级培训体系，常态化开设实操培训班，围绕账号运营、直播话术、场景搭建以及工业品专业讲解等内容进行授课，破解企业想播不会播、开播难见效的难题。
3: 依托完善的培训支撑，微线引导企业拓展直播场景，鼓励技术人员出镜直播。河北宏春专用车制造有限公司搭上直播快车，凭借专业讲解赢得客户信赖。河北宏春专用车制造有限公司技术总监范东群：
7: 以往客户必须实地到厂区才能直观了解这个生产工艺，如今直播过程中，我们现场展示自动化焊接、构件加工工序，讲解车身结构、防腐工艺，客户看得清楚，线上成交率明显提升，目前超55%的订单来自线上。
3: 目前微线已有16家工业企业开展直播业务，今年上半年实现工业品直播营业额5600万元，同比增长约20%。微线商务局电子商务服务中心主任杜轩：
6: 我们将持续推进工业品直播，引导企业依托直播间收集市场需求，优化产品供给，同时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尝试跨境电商直播，拓展海外市场，让微线制造通过云端走向更广阔的舞台。
4: 近日，我市2026年职工职业技能竞赛实施方案印发，明确构建市级树标杆、县级创特色、企业强基础技能竞赛发展格局，推动形成竞赛练兵、人才培育、产业赋能的良性循环，为全市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支撑。根据方案部署，今年我市将系统构建层级分明、全域覆盖、特色凸显、务实高效的职业技能竞赛体系，推动技能竞赛与产业升级、企业生产、岗位练兵、技术革新、成果转化深度融合。今年年底前，全市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省级特色产业集群内规模以上企业技能竞赛开展覆盖率将不低于50%，并带动中小微企业广泛参与。为持续激活广大职工创新创造内生动力，锻造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产业工人队伍，我市将积极引导企业将职工竞赛成绩、技术创新成果与岗位晋升、薪酬调整、评优评先、技能等级认定挂钩，畅通技能人才成长通道，同时深挖一线技能骨干和工匠人才，助力竞赛创新成果和企业技术改造成果加速落地转化。
3: 近日，记者从市人社局获悉，1至7月，全市共发放创业担保贷款7164.1万元，其中发放个人贷款64笔，1796万元；发放小微企业贷款18家，5368.1万元，带动创业就业595人。今年以来，市人社局创业担保贷款中心启动创贷赋能服务暖企活动，以创贷直通车为载体，建立重点支持企业白名单，深化与8家合作银行的协同配合，优化审批流程，为符合条件的市场主体提供高效便捷的融资服务。 同时探索推广信用加贴息模式，

0: 针对符合条件的创业者，在经办银行授信前提下，由担保中心给予贴息支持，着力破解创业者担保难问题。
1: 近日，中央宣传部办公厅、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广电总局办公厅联合公布第二批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典型案例，宁晋县实施智慧广电乡村工程，丰富基层文化供给入选，为全省唯一获此殊荣的案例。2023年8月，宁晋县获批智慧广电乡村工程国家级试点县。宁晋县依托智慧广电平台，当地推动广电网络与教育、交通、政法等行业深度融合。该案例不仅为全省智慧广电乡村工程建设提供了可复制样板，也为全国基层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贡献了邢台经验。
0: 下面播送8月12号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前五名依次是：是经开区2.167 PM2.5 浓度每立方米九微克；是高新区2.232 PM2.5 浓度每立方米十微克；湘都区2.374 PM2.5 浓度每立方米十一微克；内丘县2.439 PM2.5 浓度每立方米十微克。信都区2.533 PM2.5 浓度每立方米12微克，后五名依次是：南宫市4.245 PM2.5 浓度每立方米22微克，威县4.033 PM2.5 浓度每立方米22微克，广宗县3.859 PM2.5 浓度每立方米20微克，兴和县3.802 PM2.5 浓度每立方米17微克。临溪县3.775 PM2.5 浓度每立方米20微克。
1: 今天的邢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编辑张潇，新闻热线2277001。
2: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
3: 中国农业银行网捷贷，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3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捷贷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
4: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5: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1: 二手烟侵害每个吸入人的重要器官，使他们患上心脏病的几率增加25%。即使他们从不吸烟，而且最可怕的是

0: 85%的二手烟是肉眼看不到的。二手烟，无形杀手。
1: 爸爸，我不想闻烟味儿。
2: 免疫热线温馨提示。

0: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送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较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净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送，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至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到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在人

0: 相信声音的力量，听。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九点整。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4: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

0: 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1: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涵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2: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 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4: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5: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6: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 88.5 FM 90.3 邢台综合广播。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2: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2: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4: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5: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涵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0: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2: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代，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代即可申请。
3: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4: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5: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6: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7: 架起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邢台。航风热线，邢台市文明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办。
8: 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赵健。今天的上线单位是邢台市妇联，带队负责同志是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王小丽。王主席你好，欢迎您再一次走进航风热线直播间，为大家服务和交流，也请您和大家打声招呼，问声好。
9: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市妇联王小丽，非常高兴呢来到航风热线栏目为大家提供服务。感谢大家呢对妇联工作长期以来的关心和支持。如果大家对妇联工作呢有什么意见和建议呢，欢迎大家及时与我们联系。
8: 好，再一次欢迎王主席。今天和王主席一同来到直播间的还有市妇联家庭和儿童工作部一级主任科员张荣，市妇联妇女发展部一级主任科员张山，市妇联组织宣传部一级主任科员张磊和市妇联公益律师王玉清。好，欢迎大家。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节目正在通过广播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电视邢台综合频道以及手机客户端我看行正在进行全媒体现场直播，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在今天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如果您在我市的妇女儿童权益保护和公益行动等方面遇到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或者呢是对我市妇联的航风建设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都欢迎您随时播 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213-0255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直播节目当中。那么使用网络平台也可以下载我看行行动新闻客户端，或者是关注行周报行台网微信公众号，找到问政行台界面，在线留言也能够收到你所实时交流和反映的相关问题，真诚期待着您的参与。王主席，近段时间以来啊，我们在新闻媒体当中看到了很多妇联方面的一些工作进展啊，您比如说我们看到有很多关于这个妇女儿童的权益保护，还有呢再就业再创业等等这方面的一些工作。那么是妇联在今年2026年我们重点的工作有哪几项重点工作，截止到目前为止到了8月份我们开展情况怎么样？今天节目一开始呢，首先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我市妇联的整体工作好吗？
9: 嗯，好的，主持人。今年以来呢，市妇联深入贯彻市委和省妇联工作要求，坚持呢干字当头，奋发有为，在大局下行动呢，在关键处发力，持续深化五项行动，全力抓好六件实事，扎实办好党政所急、妇女所需、妇联所能的好事实事，争取到15个省级妇女儿童之家建设点，总计呢争取上级物资是430余万元，承办省级活动2场，获评省级试点2个，3个案例呢入选国家级推广案例。一是持续强化凝心铸魂思想引领呢更富深度实效，开展花开有声逐梦行香巾帼大三讲是300余场，覆盖群众呢12000余人，举办纪念38国际妇女节座谈会，宣传全国38红旗手、巾帼文明岗等先进典型，激励妇女岗位建功，深入推进习近平走进百姓家第2季学习宣传相关工作做法呢，在全国妇联女性之声专题刊登，打造太行山上思政课暨南洪小轩等红色品牌。太行山上思政课呢，为全省唯一入选全国妇联巾帼大学习大宣讲优秀案例。二是锚定市委工作大局，巾帼建功呢更显担当作为，抓实河北扶扫燕赵家政提质扩容工程，开展巾帼家政进社区乡村活动，培育省级巾帼家政服务驿站，培树省级五星级河北扶扫，提前呢超额完成省定任务目标，争取新生育儿指导服务省级试点，举办巾帼家政招聘会试18场，提供岗位10000余个，3000多人呢达成就业签约，40余名拟科技工作者开展技术帮扶是56场，服务妇女群众呢1700余人，立足太行全城文旅资源，新建精品庭院是23000余户，持续将庭院颜值呢转化为文旅价值、富民产值。三是深耕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太行全城呢更添温润底色，开展最美家庭寻找活动，8户家庭呢获评河北省最美家庭，广泛开展好家风润全城、善美家风故事宣讲活动，倡述文明风尚，推动出台邢台市家庭教育促进条例，这是呢河北省首部家庭教育领域的地方性法规，标志着邢台家庭教育呢从实践探索迈入了法治护航的新阶段，共同打造邢台家庭教育会堂，逐步构建起服务常态化、管理规范化、队伍专业化、活动特色化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新格局，承办诵读在我家书香伴成长河北省经典诵读展播，推动家庭教育与全民阅读深度融合，联合市文明办组建公益红娘队伍，指导全市开展婚恋交友集体婚礼，承办幸福连线寄予良缘婚恋交友活动邢台站，联合市文旅局、市总工会指导举办全心全意爱在邢台军地青年联谊活动，推动文明婚俗理念呢深入人心。四是做实妇儿维权关爱服务，行香大地呢更增暖心温度， 聚焦留守困境儿童，持续深化全润童心爱暖行乡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争取全国省级困境儿童关爱项目资金40.5万余元，惠及困境儿童是87名，发放25年春雷计划助学金38万余元，资助女童是248名，募集26年助学金35万余元，开展寒暑期儿童关爱活动是400余场，惠及家长儿童的1万余人，聚焦困境妇女，争取全国省级项目救助资金是222万元，爱心包是200个，惠及两癌患病妇女是427名，组织巾帼医疗专家队开展健康义诊科普讲座是50余场，聚焦妇女儿童维权，联合市中院打造法护全娃家庭教育指导工作站，实现家事调查、家事调解、心理疏导、家庭教育一体推进，联合相关部门在全市中小学设立法官信箱，为青少年打造法律服务与心理疏导窗口，推动18个县市区12338妇联维权服务中心入驻同级综治中心，强化与司法行政调解的有效衔接，依托巾帼普法基层型木兰有约等载体，累计开展各类普法活动是130余场，有效提升妇女儿童及家庭的法治素养和依法维权能力。
8: 谢谢王主席给我们介绍和分享的2026年，截止到目前为止是妇联开展的主要的工作。其实我们也听到了，有做了大量的工作。那这个工作呢，涉及到的方方面面。我还听到了一个重要的一个点，就是我们大家听到妇女联合会妇联，会认为我们只是关爱女性，但是刚才王主席介绍的过程当中，我听到您多次提及到儿童啊，是妇儿和儿童的权益保护，也有相关的一些工作的开展和具体的一些内容。如果大家呢还有哪些好的意见和建议，也欢迎大家进行补充和交流。王主席，我们今年呢围绕市委市政府的中心工作还有大局呢，开展了很多大量和卓有成效的工作。其实当前我们还有一项工作，就是我们邢台市现在正在大力的发展自行车之城。围绕着自行车之城的建设，市妇联我们开展了哪些相关的一些工作，有哪些举措和开展了哪些成效的有成效的这种工作，请您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9: 好的，主持人。为助力我市自行车之城建设呢，传递绿色低碳生活理念，市妇联呢组织巾帼骑行队，持续组织开展巾帼骑行、亲子骑行等特色活动呢是40余场，3000余名女性及家庭成员呢踊跃参与，积极营造全民骑行、绿色出行的浓厚氛围。德育泉巾帼骑行分队呢投入4万元，购置呢20辆自行车。我们呢召开了相关县市区参加的助力自行车之城建设工作调度会，制定26年市妇联关于助力自行车之城建设分工方案，同时呢向全市广大妇女姐妹及家庭呢发出倡议，号召大家积极投身绿色骑行、低碳出行、畅行山水城，共赴属于美丽邢台的巾帼追风之旅。
8: 您最后这个落脚点非常好哈，巾帼追风之旅，我们也希望更多朋友们能够去关注和参与进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网络平台当中现在网友留言和咨询的问题。其中我注意到哈，网络平台当中大家呢比较关注的就是妇联在促进就业这方面的一些具体的一些举措。王主席，确实是这样，就业是最大的民生。我们妇联呢，对于广大妇女来说，我们也看展了很多这个培训还有创业这种帮助和支持的这种举措哈。那具体来说，在促进妇女就业这方面，我们现在有哪些举措呢？大家能够通过什么途径来了解什么样的就业的信息？您能介绍一下吗？
9: 好，这项工作呢由我们市妇联妇女发展部的一级主任科员张山来给大家具体介绍一下。
8: 好，我们请张主任给大家介绍一下。
10: 好的，主持人好，大家好。在妇女创业就业方面，我们仍然是重点抓好河北扶早、燕赵家政、提质扩容、民生工程， 这项工作呢，已经连续5年被列入省民生工程，今年被列为我市20件民生实事之一。今年我市培育河北省巾帼家政驿站9个，培树五星级河北省五星级扶扫28名，开展巾帼家政进社区活动700余场，提前超额完成省定工作任务目标。今年我们还深耕京津市场，持续推动扶扫进京津。我们新建市级河北扶扫服务站1个，这个总共有8个了。然后市级的巾帼家政服务驿站5个，打造了集这个技术交流、权益维护、关爱帮扶为一体的温暖之家，在不断增强河北扶扫的职业归属感。另外咱们市妇女儿童服务中心也充分发挥经济家政服务员培训输出基地的这个作用，2026年开展这个健康照护师、育婴这个培训3期，培训妇女130余名，也常态化开展这个整理收纳、育婴跟养老护理等公益培训20余场。目前全市已向京津地区输送河北扶扫3000余人。在常态化纲案上，我们用心用情开展各类活动。我们联合省妇联在北京开展新春送暖情暖万家慰问活动。春节期间慰问京津扶扫40余人，发放慰问品近1万元。组织开展各类关爱活动12场，惠及妇女220余人，通过持续性多样化的关怀，给在京扶扫送去娘家人的温暖。
8: 嗯，好，张主任，您看您刚才介绍的这个工作哈，确实这项工作很亮眼，因为我们通过这个大量的数字，包括我们开展培训的场次，还有我们为京输送的这个人次，都能够看到这项工作在我们邢台开展的是越来越扎实，而且我们做的这个汇集的人群也越来越广泛。但是其实我看到今年我们还有新的一些创新之处，您比如说我在媒体当中看到了，我们还争取了一些试点，包括这个育儿还有相关的这个新的这个行业的这个试点的这个工作。那这项工作进展的怎么样？这个试点运行状态如何呢？
10: 好的，今年我们还争取到新生儿育儿指导服务，这是一个省级试点工作。我们要打造这个分时上门、多户共享、技术赋能、普惠利民的服务新模式。然后在典型示范带动作用上，我们要不断提升行业的向心力与品牌的感召力。我市优秀五星级河北扶扫代表张青荣获2025年度全国3八红旗手，这是在全省家政服务行业唯一获得此殊荣工作者，并于今年3月26号赴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分享其奋斗故事，集中展示咱们河北扶扫的职业素养与时代担当，推动河北扶扫的品牌美誉度与这个社会这个影响力不断攀升。我是这个赵一娜、王伟2名扶扫代表荣获了这个河北省的技术能手称号。
8: 嗯，好，我们先打断一下您的介绍哈，有电话打进直播间，稍后我们再来介绍其他救助女性还有帮助女性相关的一些工作举措。我们先来接听热线213-0233线上朋友的电话。好，你好，这位朋友。
11: 主持人好。
8: 嗯，
11: 我是咱们晋都区的，然后现在就是孩子也大了嘛，也住校了，今年42了，但是就是说现在呢，就是也没有什么技能，但是呢又没事干，然后想找个工作，然后补贴点家用。就是说现在听说妇联在搞那个家政培训，所以我就是特别想参加这个家政培训。
8: 嗯，
11: 但是不知道去哪参加，也不知道这个渠道，所以想请咱们给说一下。
8: 好
11: 啊，给介绍一下。
8: 好的，好的，这位朋友呢是想参加相关的这个培训哈。的确，刚才王主席在介绍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多次提及我们开展了系列的培训，但是我看这个培训也不是常态，就是常年呢，就是每天都在有哈，应该是有一个集中的一个这种培训期或者是这个培训班啊，是不是这样？那怎么去报名？王主席，您看您给大家能不能介绍一下？
9: 好的，这个具体呢由我们谁张部长给大家给这个观众听众回答一下。
8: 好，张部长您来介绍一下。
10: 是这样的，咱们刚才前面介绍过了，我们就是常态化的开展巾国家政巾社区还有妇联约你家学家政这个活动，这个是不定期常态化都在社区或者乡村开展。这位听众朋友如果要有需求可以咨询就是新都区就是当地所属地的妇联，就说进行看在哪个社区他可以参加。另外呢，咱们就是这个市妇女儿童服务中心也在常态化的开展一些整理收纳呀、养老呀、育婴的这个居就是这个公益的培训，也是时常有课的。就说如果他要想去参加培训，可以到咱们这个邢台博物馆东南府馆3楼去这个进行咨询。
8: 嗯，好，好，这位朋友，您看您还有其他不太了解的地方吗？
11: 哦，没了，谢谢啊。
8: 好，感谢您的参与，好，再见啊。好，张部长，这位朋友他问到了这个具体的培训，还有自己想参加的这个培训，您是介绍的非常清楚，但是我其实有点及面。那这位朋友的问题呢，也给我们所有的这个邢台的女性朋友，再去介绍一下，就是培训是常态化，但是呢是不定期去开展。那具体的开展呢是，到了就是所在的这个所属的区县这一级的妇联，然后呢在。

某一个社区当中去开展这样的服务。所以大家呢，如果说有想咨询的，有想报名的话，那不用去联系到市妇联，直接联系到本地的区妇联这一级、区县妇联这一级就可以了。好，如果您还有其他问题，也可以随时拨打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

0: 欢迎您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直播节目当中。今天走进直播间现场的是邢台市妇联。如果您在妇女儿童的权益保护等方面遇到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欢迎您继续参与到节目当中。王主席，在我们妇联的工作当中啊，您看，无论是您刚才介绍，还是我们日常能够看到的一些宣传，有一个词也是多次被提及，叫爱心爸妈。那这个工作呢，本身我也是很感兴趣啊，因为我们很想知道这项工作到底是怎么去参与。看到这个词，我想字面意思大家也能够去知道，我们能够去当这个爱心爸妈。但是怎么去参与呢？这项工作能不能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
1: 好的。这项工作呢，具体由我们，这个组宣部的张磊，一级主任科员张磊呢，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好，这项工作在我们的组宣这方面，我们请张磊部长给大家介绍一下，张部长。
2: 好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下面呢，由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爱心爸妈节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这一项工作呢，是自2024年以来全国妇联、省妇联着力推进的一项服务民生的工作。咱们市委市政府呢也是高度重视，连续两年呢列为市委常委会的工作要点，今年呢更是列为全市的重点改革事项，上下一心呢都在全力推进这项工作。目前呢介绍一下基本情况，就是全市有3600多名爱心爸妈结对帮扶留守困境儿童，累计上门走访呢1.8万余人次，仅今年上半年呢走访就达到2700余人次，全市呢53支巾帼志愿队伍、162个爱心驿站为工作提供支持服务。在开展帮扶的过程中，我们摸索出一套实实在在的工作做法，一个呢就是依托特色公益项目凝聚帮扶合力，我们把结对关爱和本土的公益项目结合起来，比如说宁晋的女企业家协会打造的爱心妈妈助力巾帼领航，威县家庭教育协会推出的以爱为家相伴同行，两个项目都成功入选全国妇联2026年巾帼牵手计划培育项目，借助项目资源让关爱服务更专业更可持续。另一个呢就是聚焦孩子全周期成长，精准开展分层关爱，专门启动了筑梦续航行动，兼顾孩子不同成长阶段的需求，同时常态化开展各类线下主题活动。今年呢，累计举办了关爱活动250多场，像在龙窑举办的传承文脉爱润童心文化赋能交流会，在百泉渊水公园举办的泉润童心筑梦盛夏暑期关爱活动，每次都会邀请优秀的爱心爸妈代表在现场交流经验，传授经典做法，互相学习提升。第三个呢，就是挖掘宣传先进典型，形成爱心传递的良性循环。我们持续挖掘基层优秀志愿服务队伍，用榜样力量带动更多人参与。比如信都区的玉泉妈妈巾帼志愿服务队，他们的事迹呢在去年的时候被河北日报整版刊登，今年呢我们就持续扩大它的这个规模效应和影响力，牵头成立了邢台市玉泉妈妈巾帼志愿联合服务队，服务呢扩展到了我们邢台的其他7个县区，比如说仁泽区、南河区、内丘县、沙河市、龙窑县、萍乡县和新河县。在6.1期间呢，跨区域联动服务困境留守儿童，前段时间还组织10名品学兼优的孩子们到北京开展了点燃梦想公益研学活动，见到了书本上的天安门、圆明园、鸟巢、北大等等等等，一路上的所见所学所感都化作了激励他们前行的动力。还有湘都区的玉泉妈妈团队10年如一日的开展帮扶活动，他们之前照料的30多名困境儿童呢，如今也都大学毕业回来，主动参加公益反哺社会，形成了爱心的接力传递。接下来我们还会继续联动

0: 关企业、社会组织等各方力量，把爱心爸妈志愿服务做实、做细、做扎实，广泛号召更多爱心人士加入志愿服务的队伍，用点滴爱心汇成暖流，守护孩子们的成长之路。
1: 嗯，
0: 好的，主持人，
1: 谢谢您介绍哈，爱心爸妈，这个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名词哈，这是一项行动，一项这个有爱心的行动。刚才也提到了为孩子去点亮梦想，我想不仅仅只是一个简单的陪伴，我们也在给孩子的成长去在保驾护航。护航，如果您想关注或者是参与的话，也可以联系到市妇联，积极的去参与其中。这是其中的一方面。我们刚才看到网络平台当中呢，也有很多网友呢在关注关于妇女儿童权益保护这方面的情况。那么妇联呢，作为妇女儿童权益保护的一个重要的载体，那其中呢也在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网络平台当中呢，很多网友都在关注有关于相关的法律法规，比如说婚姻法，有一些最新的一些条款等等。那么这些婚姻法如何解读，包括呢涉及到妇女儿童的权益保护如何来去关注呢？我们今天来到节目现场的还有公益律师王玉清，王律师，我们请王律师给大家去重点就大家所关注的有关于比如说婚姻法，还有这个房产的分割和房产的加名等等相关的一些注意事项，您给大家做一个科普。好，王律师。
2: 好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我就围绕着民法典婚姻家庭篇司法解释二的一些规定呢，对大家关注的几个问题做一下重点的解读。第一个问题是，大家比较关注的是父母为子女婚后购房出资房产的分割问题。这个问题呢分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一方父母全额出资，那这种情况呢，如果没有赠与合同明确的约定归属，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法院可以判归房产归出资方子女所有。但是呢要综合结合双方共同生活以及孕育共同子女的情况，离婚过错对家庭的贡献以及离婚时房产的市场价格，综合这些因素确定是否对另一方进行补偿以及补偿的数额。另一种情形呢是一方父母出资部分出资，或者是双方父母部分出资。这种情况下，如果仍旧是没有赠与合同的明确约定归属，这时呢在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法院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诉请，同时呢以出资来源和出资比例为基础，综合考虑双方的共同生活、孕育共同子女的情况，离婚过错对家庭的贡献、离婚时房产的价格，确定有获得房产一方对另一方进行合理的补偿。这个是大家比较关注的父母为子女婚后出资购房的问题。另一个大家比较关注的是我们夫妻之间赠与房产或者是加名的问题。这个问题呢也是分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在婚前或婚内赠与房产，但是呢并未办理过户。这种情况下离婚时会综合共同生活、共同孕育子女的情况以及呢是婚姻存续的时间长短，综合各种因素考虑呢确定房产归哪一方所有，同时呢有法院跟综合各种因素呢确定获得房产的一方是否对另一方进行补偿以及补偿的数额。第二种情况呢是赠与房产，同时呢已经办理了过户。这种已过户赠与，如果双方的婚姻存续时间较短，同时呢赠与方没有重大的过错，在这种情况下呢，法院呢可以判决该房产归赠与方所有。但是呢需要结合赠与的目的以及呢考虑共同生活，我刚才已经说的上述几种情形因素呀，仍旧是共同生活、孕育共同子女情况、离婚过错对家庭的贡献以及离婚时房产的价格等因素，确定是否有获得房产一方对另一方予以补偿。

0: 以及补偿的数额。
1: 嗯，好，王律师，您看，其中这个我们涉及到的这个情形还是比较多的。如果我们大家有相关的诉求，或者是您遇到了哪些困难和问题，也可以联系到市妇联，我们有相关的公益律师来为您去答疑解惑。好，由于时间关系呢，后面我们不能再去更多的去介绍。如果您还有相关的问题需要咨询，节目结束之后，在每天的8点半之后拨打航风热线节目组办公电话22778962277896。最后再次感谢王主席，感谢四位嘉宾走进直播间。明天走进直播间的是邢台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负责同志，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限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3: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
2: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送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小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净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送，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4: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3，问政邢台3129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2: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5: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热线追踪。以下是近期部分听众向航风热线反映问题后的电话回访以及反馈信息。
6: 你好。
7: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
6: 啊。
7: 哎，你好，您咨询企业职工医保交多少年可以办理退休的问题，医保局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6: 联系了。
7: 哎，怎么跟您说的呢？
6: 都已经说清楚了。啊，说是30年，年头是30年。
7: 啊，30年是吗？
6: 啊，然后那个城镇居民那个医保4年可以抵1年。
7: 工作人员都和你解释清楚了吗？
6: 解释清楚了。
7: 哎，
6: 谢谢啊。
7: 哎，不客气，给你做一回访啊，再见。
0: 喂，
7: 你好，我这是韩风热线。你之前咨询低保人员在门诊拿药的额度用完了，有没有其他优惠政策的问题？医保局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0: 我联系了。
7: 怎么跟您说的呢？
0: 他说是消费一千块钱，完好的保百分之七十。
7: 工作人员和你解释清楚了吗？
0: 啊。
7: 哎，好的，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8: 你好，
7: 哎，你好，我这是韩风热线。你之前咨询居家养老被取消这个问题，医保局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8: 啊，跟我联系了，已经解决了。
7: 哦，什么时候解决的呢？
8: 哎，好像是6号已经解决了，因为我不是本人，是我妹妹的问题。
7: 哎，好的，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9: 哎，
7: 哎，你好，我这是韩风热线。你之前咨询残疾人住院报销是否有优惠政策的问题，医保局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9: 他在线上他这样跟我说的啊，他就说以后残疾人没有以后给居民住院都是一样的，没有，他说以后这个可以找残联，残联政策他都弄不清了，因为人家是医保局是吧？
7: 行，
9: 我都清楚了。
7: 哎，行，好的，给你做一回访啊。
9: 好，谢谢你啊，
7: 不客气，再见。
5: 世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10: 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热线追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2: 这里是民生服务的前沿阵地，这里有衣食住行的贴心指南。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带您网罗天下资讯。
10: 汇聚资讯，服务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农历7月初2，星期五。除了用传统方式收听节目之外，您还可以选择下载手机客户端我看行在线收听节目，或者通过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搜索邢台综合广播在线收听。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出圈出彩，我市城市品牌形象焕新升级，我市多项特色七夕活动即将启幕，市卫健委发布提示，育儿补贴开启申领，线上线下均可办理，河北五超邢台赛区第8场比赛8月15号举行，邢台队主场迎战石家庄队，全程骑行进社区，便民惠民暖人心，甜蜜主题七夕公交专线8月15号起运营，由百泉渊水景区始发终点为天河山景区，百余名骑行爱好者夜骑白马河，骑行绿道。我省出台气象探测条例，保障精密探测，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到今年底，河北计划建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647个。河北公安机关持续推进民意质感中心建设，助力警务服务跑出加速度。我国牵头制定智慧城市数据利用顶层框架国际标准发布，今年以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全国总工会推出攻坚太极操，中疾控发布监测数据，新型冠状病毒检测阳性率出现下降。
2: 汇聚八方资讯，服务大众生活，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
10: 首先来关注一组民生资讯。是第10次党代会以来，我市深入实施文化兴市战略，全城风貌焕新，行舟古城天韵，自行车之城建设扎实推进，太行全城，美丽邢台城市品牌愈发响亮。百泉渊水景区内碧波荡漾，风景如画，不少情侣携手漫步鸳鸯泉畔，好男观里街巷风貌古朴雅致，演艺活动丰富多彩，来过好男观从此无难关的文旅 IP 圈粉无数。太行全城1号风景赛道上，骑行队伍追风逐景，一路揽胜，七夕将至，古韵传情，浪漫满行香。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节日文化，弘扬文明婚恋新风，激活城市甜蜜文旅消费活力，我市将于8月15号到20号全域开展我们的节日七夕主题文化活动。 活动以全心全意爱在邢台为

主题，推出四大板块、18项特色活动。目前重点点位筹备工作已进入冲刺阶段。据介绍，本次七夕系列活动包含四大板块，围绕开展七夕溯源，将举办七夕爱情诗歌朗诵会、寻找今日之女星、鹊桥之约、七夕民俗祭等活动，聚焦打造全城浪漫，将在百泉渊水公园、天河山等地推出七夕情歌会、和合婚礼等活动。立足弘扬婚恋新风，将组织5300余名公益红娘，开展婚恋交友、青年联谊、婚俗新风宣传等活动，举办集体婚礼、集体颁证，推出山城互动甜蜜骑行活动。着眼发展甜蜜经济，将举办邢台市第3届婚恋文化产业博览会，打造全城联动七夕浪漫消费季，同步开展七夕好物直播专场等促消费活动，以节庆流量激发消费潜力，推动文商旅体健深度融合。记者从市体育局了解到，2026年河北省五人制足球超级联赛第14轮赛事将于8月15号19点在邢台学院体育馆开赛。本场是邢台赛区第8个主场赛事，邢台队坐镇主场迎战石家庄队。据介绍，2026年河北省五人制足球超级联赛邢台赛区赛事由省体育局、市政府主办，省体育局大球运动中心、省足球协会、市体育局承办。按照赛程安排，邢台队将于11月7号前参加26场比赛，其中主场赛事13场，客场赛事13场。目前我市已举办7场主场比赛，球队取得6胜1平的战绩。为普及绿色低碳出行理念，鼓励引导大众骑行，推广安全文明骑行风尚，推动自行车之城建设，市文明办推出100场自行车展销暨骑行安全培训进社区系列活动。活动将走进中心城区100余个社区，集中展示本土优质运动自行车与骑行装备，配套开展骑行安全知识培训、专业骑行科普、便民维修、亲子互动等惠民服务，把实用的骑行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首场活动将于8月15号本周6:35:30至20点在香都区龙泉社区汉业紫玉兰湾小区，届时精彩活动将轮番上演。浪漫七夕即将来临，市文广旅局联合市交建集团、华盈城际公交公司开通相爱吧甜蜜主题七夕公交专线，提升城市公共交通服务水平，推动甜蜜经济升温。专线计划于8月15号起运营。相爱吧甜蜜主题七夕公交专线运营区间由百泉渊水景区始发，途经百泉大道、香都南路、中兴大街、滨江路、国道 G340 等主要路段，终点为天河山景区，全程83公里，设百泉渊水站、五一桥站、好南关站、新世纪广场站、北国商城站、体育馆站、太子井站、龙泉寺站、鹿罗站、天河山站10个站点，覆盖沿线重点区域，方便市民就近乘车出行。发车实行双向定时运营机制，始发时间为每天8点和10点，返程时间为每天15点和17点，精准适配市民日间出游、傍晚返程的出行节奏。8月13号晚，白马河骑行绿道晚风轻拂，100余名骑行爱好者结队出发，享受夜骑的独特魅力。白马河骑行绿道依河而建，两侧绿植葱郁，景色宜人。沿线骑行驿站可为骑友提供饮水、休憩、补给等服务。随着我市自行车之城建设步伐加快，白马河骑行绿道已成为市民夜间运动休闲的热门打卡地，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市民走出家门，到白马河畔赴一场夜骑之约，在水岸风光中畅享运动乐趣，解锁休闲生活的全新打开方式。日前，河北省气象探测条例经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表决通过，将于9月1号起施行。条例对探测设施建设、探测活动管理、数据管理与应用等作出规范，着力构建陆海空天一体化气象探测系统，为规范气象探测活动、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法治保障。
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河北省

0: 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情况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河北将推动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向县城社区延伸，发挥石家庄、保定、唐山先行示范作用，带动张家口、廊坊、沧州等试点城市提质增效，组织开展一刻钟便民生活服务月系列活动。到2026年底，全省计划建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647个。近年来，河北公安机关持续推进各级民意质感中心建设，通过整合12389、12345、12123等热线平台及短信回访、扫码瓶颈、局长信箱、问政理政平台等渠道产生的民意信息，构建民意汇聚网络，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构建收集、分析、处置、反馈、改进工作闭环，将群众的急难筹判变成民警的履职清单。2026年上半年，全省各地公安机关民意质感中心累计归集各渠道民意数据152.62万余条，意见建议办结率达92.17%。记者13号了解到，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国际电工委员会近日联合发布国际标准信息技术智慧城市数据利用第一部分框架。该国际标准由我国专家担任项目负责人，联合韩国、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德国、哈萨克斯坦、津巴布韦、墨西哥等11个国家的专家共同制定完成，是我国在智慧城市国际标准化领域取得的又一项标志性成果，为构建全球智慧城市数据利用共识提供了顶层框架。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在8月13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以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一至七月，全国细颗粒物 PM2.5 浓度同比下降每立方米1.8微克，下降幅度达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上升3.9个百分点，地表水1:3位水质断面比例达到86.5%，同比上升2.4个百分点。记者从全国总工会了解到，近日全国总工会推出攻坚太极操、职工之家 APP、 全总视频号及各地工会宣传平台，每周三中午同步更新一期教学视频，并开设线上跟练直播课堂，指导职工规范习练，培养长期健身习惯。据介绍，攻坚太极操汲取了太极拳、五禽戏、八段锦、古法导引术、养元操等传统养生功法核心精髓，筛选适配各类生产生活场景的舒缓动作，经科学整合规范编排而成，兼具深厚传统文化底蕴与现代职场实用价值。攻坚太极操合计24式，全程无需任何健身器械辅助，职工可结合自身工作节奏、身体状态灵活分段练习，碎片化时间就能舒展筋骨，调养身心。根据中国疾控中心8月13号发布的第32周全国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哨点监测情况，2026年8月3号到9号，全国哨点医院门急诊流感样病例呼吸道样本检测阳性率前3位病原体为新型冠状病毒、流感病毒、肠道病毒，其中新型冠状病毒检测阳性率出现下降，总体上处于中流行水平。结合全国门急诊发热病例监测情况、哨点医院门急诊流感样病例就诊情况、多病原检测等监测结果分析显示，检出均为已知常见病原体，没有发现未知病原体及其导致的新发传染病。
1: 汇聚8方资讯，服务大众生活，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
0: 民生资讯板块，我们来关注2026年度育儿补贴申领工作已经启动，不少家长十分关注申领条件、发放标准与申报渠道。为此，市卫健委发布办理流程，给大家详细介绍相关办理事项。市卫健委相关负责人介绍，根据政策，此次育儿补贴面向2025年1月1号起，户籍在邢台市行政区域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发放。

致孩子年满三周岁。补贴对象应当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育儿补贴按年发放，执行现阶段国家基础标准，每孩每年3600元。其中，对2025年1月1号之前出生不满三周岁的婴幼儿，按应补贴月数折算计发补贴。婴幼儿的父母一方或其他监护人可按要求提出申请，以线上申请为主，最大程度减少群众跑腿。申领人可通过支付宝、微信育儿补贴小程序或计时办小程序进入育儿补贴申领专区申请，填写婴幼儿及申领人有关信息，提供婴幼儿的出生医学证明、居民户口簿等基础材料，并根据需要提供申领人和婴幼儿之间抚养关系的法定有效材料，相关材料以图片形式上传。该负责人特别强调，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印发通知，将2022到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号。符合申领条件的婴幼儿，其申领人可在规定的时间通过支付宝、微信平台育儿补贴小程序进入育儿补贴申领专区，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在我的页面中点击2022到2024年延长申请通道申请。线下申请需到婴幼儿户籍所在地乡镇政府或街道办事处现场办理，除线上办理所需材料的原件外，现场办理还需提供申领人的身份证明材料原件。育儿补贴实行按年度申请，申领人可在婴幼儿出生当年或次年提出首次申请，并在之后的连续两个年度分别提出续领申请。首次申请后，次年申请续领，如相关信息无变动，无需重新提交材料，可直接进行一键续领操作。若相关信息有变动，只需要点击修改，系统会将第一次申请信息自动带入，申领人只需针对有变动的内容进行修改再提交就可以了。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直通车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闫辉、静一，感谢您的收听与守候，下期节目再会。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0: 可惜短短这一句。
1: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限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千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0: 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
4: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5: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送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较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进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送，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2: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近3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搭配均衡合理膳食，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两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

0: 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3: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4: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寒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遗憾，疲惫，委屈。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2: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这一刻突然觉得好熟悉，像昨天今天同时在放映，我这句语气原来好像你，不就是我们爱过的证据，差一点偏

当做你的 Justin， 你成为别人的 Shawty， 我不再天真像 Dustin， 我的玻璃纸我的猫也亲近我，那一刻我终于清醒了，你也变得不再起眼，就像桌上融化了的心灵。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6点整。
3: 在中国，每天都有许多病人需要血液，因为血液疾病。

0: 得到了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家庭重现了往日的欢乐。这些奇迹的发生，只因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举动——无偿献血。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群的自愿捐献。我们到底能够做些什么呢？这个问题既简单又复杂。简单在于我们只需要找一个最近的献血点，花上一点时间；而复杂在于我们是否能够在伸出手臂的那一刻，鼓起你的勇气，献出你的爱心。定期适量献血不仅不会影响身体健康，还会为急需血液的病人送去生命的希望。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我献血，我健康，我快乐。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用血液为生命加油，用爱为青春喝彩。无偿献血，奉献爱心。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世卫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2: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4: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5: 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点至17点30分，锁定收听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民医热线。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视光医学部的张立科。在此我提醒大家，按照交通法规，夜间在室内开车要求使用近光灯，这时我们可以看到眼前50米，可是有些司机为了自己方便，偏要使用远光灯。远光灯光线较强，当直射到对方司机眼睛上，会造成对方司机眼前一片漆黑，至少持续2秒钟。如果按时速60公里计算，相当于闭着眼睛开了33米的车，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夜间开车一定要讲究社会公德，为了安全，不要使用远光灯，不要开快车。
7: 一热线温馨提示。
8: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人民医院新生儿科谷慧芳医生。儿童是国家的未来，儿童健康是全民健康的基础。新生儿期就要开始重视基本保健，尤其早产儿从出生就面临着更多的挑战。我们会指导家长做好新生儿喂养和疾病预防，早期发现异常积极处理。
9: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人民医院肿瘤内科郭军医生。运动治疗是抗肿瘤治疗的重要手段，无论是肿瘤治疗期或是稳定期还是康复期，都要积极的适度参加运动，可以改善机体免疫力，缓解疲乏，促进康复。
10: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人民医院妇科的华天大夫。建议女性朋友尽早接种 HPV 疫苗，定期进行宫颈癌筛查。

0: 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远离宫颈癌。
1: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
2: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名医热线》节目。问候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夏彤。我们的节目呢是联合邢台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共同为您推出。收听节目的方式呢，可以选择车载收音机调频 FM88.5、FM90.3，蜻蜓搜索邢台综合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参与节目的方式非常的简单，您可以直接拨打我们三部健康热线213-0233、213-0244、213-0255，直接与我们电话沟通和交流。也欢迎大家呢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直接搜索“我看行885”在线收看节目，在屏幕下方进行留言和互动。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邢台市人民医院中医内科的副主任周奎龙周主任。周主任是医学博士、主任中医师，河北省优秀中医临床人才，邢台市青年名中医，河北省名医学会常务理事，河北省中医药学会理事，河北省中医药学会肺系病分会常务委员，河北省呼吸与康复学会中西医融合呼吸病分会常务委员，河北省中西药中医药学会心脑血管病分会常务委员，也是非常非常的优秀。那比较擅长的是像肺系疾病，比如说像哮喘、顽固性的咳嗽、慢阻肺、支气管扩张、肺纤维化，还有一些肺心病等内科的疑难症和肿瘤疾病的中医药的治疗。主持科研课题，获得河北省科技进步三等奖一项，河北省中医药学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三项、二等奖一项，邢台市科技进步奖三等奖一项，发表 SCI 三篇国内核心期刊论文40余篇。如果说大家呢在中医内科方面有任何问题需要进行咨询的话呢，都欢迎大家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此时此刻，我们的三部健康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好，那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也是非常欢迎周主任来到节目当中。周主任你好，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非常感谢做客今天的名医热线啊，大家辛苦了。
2: 嗯，好，非常欢迎周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哈，我们给大家互动到的这个话题呢，大家也是比较的关注哈，叫做慢性咳嗽的治疗与预防。相信呢，一到这个入秋之后哈，很多人都会出现了一个特别顽固的问题，就是咳嗽总不好。有的人可能感冒早就好了，但是呢，嗓子也不疼，也不发烧，也不流鼻涕，但就是呢，反复的咳嗽。有的时候呢，夜里也咳，有的时候可能是着凉了也咳，反反复复一两个月甚至是大半年都断不了根儿哈。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咳嗽就是小毛病，不用管，或者是扛一扛，歇一歇，吃点消炎药就好了。其实呢，慢性咳嗽跟普通咳嗽它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那比如说什么样的这个问题是慢性咳嗽呢？为什么这么多人常年咳嗽总是不好呢？我们怎么样去区分普通咳嗽和这个慢性咳嗽呢？它有哪些症状是需要引起大家的这些重视呢？带着这些问题呢，一起来走进我们今天的节目哈。今天我们说到这个慢性咳嗽哈，你像这个慢性咳嗽的人最近可能也随着这个季节是不是也慢慢的多起来了呢？那什么又是慢性咳嗽呢？周主任，
3: 临床上啊接诊比较多的就是慢性咳嗽。因为急性咳嗽呢，可能西医吃点消炎药就好了，是吧？很多人咳嗽几个月甚至几年，反反复复。大家最大的误区呢，就是说把这个慢性咳嗽啊当成了一种普通感冒，普通的咳嗽去治，盲目的治咳呀、消炎呀，导致呢咳嗽一直没解决啊，有的是还年年复发。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的系统的科普的，科学防治的咳嗽，是吧？有很多人呢，就是咳嗽很久了，但试过各种的偏方啊，有很多人就是听说哪有偏方了都去了，咳嗽的这个消炎药啊总是不好。还有一部分病人呢，这个晚上咳得睡不着觉啊，白天呢或者是工作的时候，社交的时候，突然一阵猛咳啊，自己感觉到尴尬了，又特别难受。我们医学上啊，把这个咳嗽啊时间超过8周，也就是2个月的，就叫做慢性咳嗽。我们最近的这个国人的调查啊显示呢，中国啊每100个人里中就有4个人在过去的1年之中啊受过他的这个干扰。很多人呢把

0: 咳嗽当成支气管炎了，反复使用抗生素，却始终啊没有找到真正的病因，所以说我们咳嗽啊要引起重视。
1: 刚才说到呢，有两个特别重要的信息，一个呢就是很多人总是把它当成是其他的疾病来诊治，所以呢就是越治越不好，甚至有很多人呢不把它当回事儿哈。甚至刚才也说到，可能有100个人当中，可能就会有4个人受过到它的这些困扰，其实它的发病率还是挺多的。所以说，慢性咳嗽呢还是要引起大家的重视，我们要找到它真正的病因才是非常重要的。那你像这个咳嗽，慢性咳嗽，我们应该怎么样去看呢？那比如说，我们会不会根据他的一些，比如说咳嗽时间的长短，包括一些症状的伴随症状等等，我们有没有去给他进行一些简单的分类呢？
0: 有，目前呢，我们把慢性咳嗽就是超过2个月的咳嗽啊，将定为慢性咳嗽。一般目前就是5大类的原因，这5个原因呢可以单独存在，也可以同时合并，比方说一个合并2个，2个合并3个，这都可能。但他们的这个治疗方向呢不一样，所以我们下面呢，我们简单的说一说这5大类的咳嗽。第一个呢，就是非常常见的，哎，现在病人好多找我看病的也说啊，我是咳嗽变形哮喘。我说你怎么知道的？他说那个医生跟我说的。但是我们说第一个就是咳嗽变形哮喘，我们简称了 CVA，它的特征是什么呢？就是刺激性的干咳，往往呢在夜间或者凌晨的加重，闻到异味儿或者是冷空气，它就加重了。它这个跟哮喘的区别是什么呢？哮喘是伴有这个胸闷呐、气短的症状或者哮鸣音。我们这个咳嗽就是只以咳嗽为主，没有哮喘的症状，啊，没有典型的这个喘促啊，这个症状。我们治疗方向啊，就是明确了，如果说明确了咳嗽变形哮喘，它唯一有效的方法就是吸入激素，通常呢1到2周就见效了。它的关键检查呢，就是目前在临床上做一个叫支气管激发实验或者叫支气管舒张实验就可以明确诊断，而且目前在国内国际上都是金标准。目前在很多医院都开展这项检查。研究发现呢，就是说在咳嗽变形发展，咳嗽变形这个哮喘的这个病人中啊，它的这个机制比较复杂啊。第二个咳嗽呢，就是叫变应性咳嗽。变应咳嗽呢，它也是以慢性咳嗽为主，闻到了异味，比方说我做个饭呀、炒个菜呀，是吧？或者是闻到了冷空气，或者是比与别人沟通说话多的时候也会咳嗽，但是这种咳嗽呢，往往平时就伴有一种过敏体质，比方说它是过敏性的皮炎呐、皮疹呐、荨麻疹呐、鼻炎都可以。它与这个咳嗽变形性哮喘的根本区别呢，就是说你刚才我们说了，做这个支气管激发实验或者支气管的这个舒张实验，它是阴性的，就是气道它没有哮喘那样的高反应性，但是它的过敏原检测，我们现在好多这个皮肤科都可以开展啊，过敏原检测是往往是阳性的。如果说确诊这个变应性咳嗽呢，它的治疗方法就简单了，就是抗过敏药，当然了，吸入激素也是有效的。这个为什么说要跟这个变应性咳嗽和这个咳嗽变形哮喘相区别呢？因为两者呀都与过敏有关，但是这个一旦确诊了咳嗽变形哮喘啊，我们要定期的复查肺功能，跟哮喘一样的要进行慢性病的管理。而这个变异性咳嗽呢，它是以抗过敏为主，它这个两者的用药啊、方案和这个随访的重点都是不一样的。但第三个的那个常见的这个慢性咳嗽原因呢，就是胃食管反流性咳嗽。这个病的特点呢，就是说我们是好多人说我躺的时候咳嗽的比较厉害，我站立起来，哎，咳嗽轻了。还有很多的病人伴有这个反酸呀、烧心呐、喉咙的异物感等等，但是也有部分病人以咳嗽为主，但是他没有明显的这个反酸烧心的症状。他的治疗方法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 PPI，就是栀子酚抑制剂，大家经常吃的，比如我烧心反酸了，吃个奥美拉唑、蓝索拉唑、S 奥美拉唑都可以。还有一些生活方式的调整，比方说我们这个不要吃得过饱，是吧？在睡前2个小时和3个小时不要吃饭了，睡前呢把枕头抬高一点，少吃一些油腻的甜食等等。这是这个胃食管反流病的咳嗽。还有一种第四大类，就是一种上气道咳嗽综合征，我们也叫这个鼻后滴漏。哎，有的部分病人就感觉，老有东西从鼻子里边流到了嗓子里边，这总要清嗓子。这个它的治疗呢，我们这个做个鼻腔镜就可以了。它的治疗主要是治疗把鼻窦炎、鼻炎治好，常用的也就是鼻喷雾剂、鼻喷激素，还有一些抗过敏药。第五大类呢，就是我们经常临床上说的就是嗜酸性粒细胞性支气管炎，它的特点呢也是以慢性干咳为主，但是它这个诱导痰检查里边可以发现明显的这个嗜酸性粒细胞的增高，但是做肺功能是正常的。它的这个主要治疗方法呢也是。

0: 以吸入激素为主，通常的效果比较好啊。这是我们目前啊慢性咳嗽常见的五大类的咳嗽的原因啊，目前临床上已知的也是大家公认的。
1: 嗯，这几种是比较常见的，是吧？
0: 对对。
1: 刚才呢也是根据它的这个名字哈，也给它分了不同的这个特征，是吧？你像它的有的时候可能是夜间或凌晨比较严重，有的时候可能是哎站着的时候哎没什么事儿，但是躺下的时候就会加重。大家呢可以通过这些症状，我们可以简单的来判断一下自己到底是哪方面。当然刚才也说了，它的这个不同的类型，它的治疗方向也是不一样的哈。大家只需要首先先知道自己是哪方面的这个咳嗽，或者是自己判断不准的话，一定要去到医院让医生去帮您看看，哎，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从而找到原因之后呢，我们好去做一个对症的治疗。你像这个反复咳嗽真的有的时候确实挺烦人的，是吧？就像您刚才说，有的时候社交，有的时候说话，你像我们主持人哎，正上着节目呢，如果说老咳嗽的话，那肯定会是有影响的。甚至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晚上就要睡觉了，但是呢总是咳嗽，咳得我们没有办法去睡觉，是吧？所以说呢，还是一旦有咳嗽它总是不好的话，还是要去引起大家的这样的一个重视。那除了我们刚才给大家说到的这五种常见的咳嗽的这些类型，还有哪些常见的或者是不太明显不太典型的这些咳嗽呢？
0: 我们刚才说的这五大类的咳嗽的原因基本上呢涵盖了我们常见的咳嗽的原因，但是还有不到三分之一的病人呢，就是说你把上述的这个五大原因排除以后还是找不到明确的原因，我们就可能称之为难治性的或者是不明原因的慢性咳嗽了。这个原因就比较复杂了，也可能跟个人体质有关。我们常说的就是他的咳嗽反射比较敏感，就比方打个比方吧，因为你家的这个火灾报警器调的这个太敏感了，你在家烧个菜抽个烟洗个澡的蒸汽可能就把它给诱发了。所以说别人闻到香水啊，或者闻到冷空气没事，你可能哎闻到这些刺激的气味，或者是冷热刺激的，就很快的诱发咳嗽了。就是说，只能说，有一部分病人呢，他的咳嗽反射太敏感了。目前呢，2025年啊，去年也国际上也有了一个新药，但是这个新药呢，第一比较贵，第二呢，它这个没有做到普及，有一部分还没有上市。它的一个副作用呢，可能第一代的药物也叫这个激发脾生，我们很多第十级可能还没有，国家级的大医院可能有，但是它这个有副作用，吃了以后味觉的改变呢，嘴里有一股怪味儿啊，很多人他因为这种副作用他就停药了。第二代的新药呢，可能正在临床实验中啊，以后有可能作为一种不明原因咳嗽或者是难治性咳嗽的一个治疗药物。
1: 好，刚才呢我们给大家去说到的这些是不明原因或者是难治性的这个咳嗽哈，也说到了这些方向。那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下热线哈，打进热线213-0255的这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1: 你好，有什么问题可以向周主任来进行咨询。
2: 周主任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2: 我是这个事儿，我这是那个在这感冒一直喝了半个月，常天吃多药是不好，一直咳嗽，咳嗽的时候这嗓也一直有痰，他在那滴了个门帘上口服液，喝了一不见效，人家那嗓子痰，老是嗓就给我嗓堵点上来，就里边嗓那痰常天出不来，这咱医院能治吗？
3: 能，你看我先跟你沟通一下，就是你咳嗽了多长时间了？
2: 这咳嗽大概有差不多有半个月了吧？
3: 半个月了啊，这个就叫感染后咳嗽，还不到我们慢治性、难治性咳嗽的这个地步啊，还不叫慢性咳嗽。慢性咳嗽，
2: 他感冒。
3: 对对，这叫感染后咳嗽。对对对，都吃过什么药了？
2: 就吃啥吃，但不我也看不着吃那个轻微那个是什么片？那个这清嗓那个是。止肺那个咳嗽的片，吃是什么胶，就是啥方什么胶囊，在我也看不着，他们给我开店呢，在药店嘞，我闹不清。
3: 哦，还是没好，还是感觉痰多是吧？
2: 是不是上还是浑身，有时候光烧，是忽高忽低。
3: 有，你说有体温呐？
2: 哦，有时候38度，有时候37.5。
3: 那你最近就是感冒以后，你有没有抽过血呀？
2: 我在养老机构里，我都没抽过血。
3: 哦，也没有抽过血，也没有做过胸片或者肺 CT 啥的，

0: 是吧？
1: 没有没有，看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一般的养老机构，他那个人干，他那个没这好，没这医生，光着就要光着开个药吃点药。
0: 哦，
1: 那给他那个给他那大医院不一样，知道吧？
0: 那你这两周了，你这样吧，我建议啊，就刚才我说的这个，你还是，最好能家人带着你去抽个血，我们明确一下到底有没有感染。第二个，做个肺 CT。
1: 你是在人民医院是吧？
0: 对对对，人民医院。
1: 那他那个抽，知道了是吧？
0: 对你这样吧，你看你哪天方便。我每周三在北院去出诊，每周四在南院去出诊。你看这两天
1: 哦，北院区我知道，就在那个长兴那边那边。
0: 对对对对，长兴村那边。
1: 我知道北院区，我知道那家那不行，叫家里在礼拜三在那出诊。
0: 对对对，礼拜三在门诊的四楼，中医科一诊室。
1: 啊，赵人姓贵姓啊你？
0: 我姓周。
1: 好
0: 啊，
1: 谢谢，
0: 好吧，
1: 再见
0: 啊，
2: 好
0: 嘞，
2: 感谢你参与，再见。
0: 嗯，
2: 其实呢，像这位朋友的这些问题可能确实会存在，就是大家不知道什么原因，但是呢出现咳嗽的这些症状之后呢，哎，大家可能就自行去拿药，可能并没有找到这些原因，所以说这个咳嗽的症状可能就没有完全好，是吧？
3: 对对对。
2: 所以说呢，我们还是要去正确去认识到底什么是慢性咳嗽，一旦我们出现这些症状之后，还是要及时的去就医，我们找准这个问题也是非常关键的哈。
3: 对。
2: 那比如说我们去这个比如说去医院去就诊的话，医生呢会根据我们的这些症状也会去问我们大家一些问题哈。你像我们比较关注的这些问题一般是怎么样去问呢？一般是比如说是根据他的咳嗽的这个症状呢，还是咳嗽的这个时间长短呢，还是根据他这个咳嗽的时候伴随的这些症状呢，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问他，或者这个时候我们在这说的时候大家也可以对照一下自己有没有这样的一些症状哈。
3: 对，我们咳嗽的是比较复杂的，我们往往中医讲究望闻问切嘛，对吧？首先呢，我们见了病人以后往往就会问他这个咳嗽的时间，比方说你到底是咳嗽了几天，刚才那个病人说的就非常好，哎，我感冒以后起码是感冒，肯定是个感染了，感冒以后咳嗽多长时间了，咳嗽两周了是吧？我们刚才说了，我们今天的主要以慢性咳嗽为主，就是超过两个月就叫慢性咳嗽，他那个刚才那个病人就叫感染后咳嗽，也叫感冒后咳嗽，往往这种咳嗽呢在三周内可能会自愈，但是老年人有一些感染比较重的他可能不会自愈，所以我建议他刚才去抽个血呀，做个 CT 啊，看一看是吧？
2: 嗯，
3: 再吃上我们的中药，可能效果就比较好了。再一个，又看咳嗽的性质，比方说你是干咳呢，还是伴有痰呢？痰量多少啊？痰色，比方说是黄色的痰，灰色的痰，白色的痰，这都不一样，是吧？
2: 嗯，
3: 干咳，刚才我们说了，往往指向了一些过敏呐、啊，或者是一些反流，或者是神经性的这个敏感性的咳嗽。如果有痰，我们可以起码要查一查。痰的来源，比方说要排除一些感染和哮喘，这种感染和咳嗽或者哮喘往往会伴有痰。还有一个就是说咳嗽的时间，比方说你是在晚上咳嗽，还是我刚才说了还有一种就是反流性咳嗽吧，就是我躺下的时候咳嗽是吧，可能就是与胃反流有关。再一个就是凌晨加重，比方说我早起或者是后半夜咳嗽比较明显，可能影响睡眠，这种可能往往是就是咳嗽变性哮喘。再一个伴随症状，比方说我咳嗽的时候有没有反酸啊、烧心呢、啊、或者喉咙的异物感啊，这种如果有，那证明胃食管反流肯定是存在的啊。很多人就是说还有一部分病人就是没有典型的，但是我们也要问一问有没有这些伴随症状。再一个就有没有鼻咽部的这种伴随症状，比方说有没有鼻塞呀、这个喷嚏啊是吧，清涕啊、清嗓子呀，这种呢如果有也可能考虑过敏性鼻炎或者是鼻窦炎引起的这个鼻后滴漏也是一个常见的原因。再一个就是要问问病人，因为现在老年人呢都是大把大把的吃药，比方说抗心脏病的药啊、高血压的、糖尿病的药比较多是吧，我们要问一问他是不是吃了某些药，比方说某类的降压药，比方说普利类的降压药，他的一个副作用就是会出现咳嗽啊。如果说他是吃了这种药，那好了，那就把它停了之后他咳嗽减轻了或者是不存在了，那证明是这种药的副作用，我们换一种药就可以了是吧。还有一种某种病人，就是现在这个肿瘤比较多发嘛，吃肿瘤的抗肿瘤的药，一些单抗类的，或者也会存在一些抗肿瘤的药啊，也会有一部分病人会出现咳嗽。所以说把这些咳嗽的性质、咳嗽的时间、咳嗽的伴随症状等等痰色痰量都要问一问
2: 嗯，这个还是比较详细的哈，就是虽然说是咳嗽，但是小小的咳嗽它背后可能会隐藏大大的问题哈，就是不同咳嗽的症状，有的它可能是只是单纯的慢。

0: 性咳嗽，但是有一些它可能是有其他的这些疾病继发的这些咳嗽，是吧？
1: 对，
0: 所以说我们还是要去认真的去对待。你就像有的时候你看咳的时候时间不一样，它的这个反应的问题也不一样，是吧？有的时候是干咳，有的时候是有痰的，是吧？所以说真的是咳嗽可以反映很多问题哈，
1: 对对，
0: 真的是身体不舒服了，它也是在反抗了，也是在提醒你赶紧去带我去看看吧，是吧？也是在抗议了啊，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有这种问题的话，一定要去到医院去进行一个检查哈。那你像我们这个像咳嗽的话，可能有很多人真的是，我发现啊，就比如说像一些大的这些疾病，大家可能确实是知道挂什么样的一些科室哈。但是你比如说像一个感冒啊、咳嗽啊，像这种，我们一般到医院之后是挂什么样的科室比较合适？
1: 先看看咳嗽发作的这个时间吧，
0: 就是看咳嗽发作的这个时间。
1: 对对，如果说是感染后咳嗽，往往大家会想到是呼吸科。如果伴有鼻炎，比如说鼻窦炎、鼻炎、过敏性鼻炎，往往可能去了耳鼻喉科，是吧？还有一部分病人，我本身有基础疾病的，比方说可能会首选的，或原来我看病人的那个科室，我可能会去一下，是吧？但是我们说了，就是说，慢性咳嗽，如果说在这个咳嗽的期间出现了卡血、胸痛、消瘦，或者是这一些声音嘶哑，这个要引起重视。这个往往可能
0: 是比较严重，
1: 对，是一些隐匿性疾病，尤其是肿瘤性疾病的一些特发的症状，我们要及时就医啊。还有一个就是说，可以看看我们中医科啊，中医科对咳嗽的效果也非常好的。结合吧，中西结合是最好的。
0: 尤其是说到这个慢性咳嗽的时候，就是反反复复总是不好，然后我们可以去做一个全身的这个调理，看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1: 对
0: 吧？
1: 对。
0: 好，你像我们今天说到了这个慢性咳嗽哈，我们大家可能会说这个咳嗽可能就咳了几天就好了，但是其实发现身边的这些慢性咳嗽的这些人还是。好像还是挺多的哈，你像这个普通人的话，就是得这个慢性咳嗽的这些概率高不高啊？
1: 非常高，因为咳嗽吧也是一种我们人体的一种自我保护性反射，是吧？在呼吸科门诊，我们做的门诊吧，就是我主要是看慢性病咳嗽啊、哮喘为主啊，这个慢性咳嗽占了1/3以上吧，是吧？到这个换季节，现在不是立秋了嘛？立秋以后天气变燥了，因为中医讲嘛。秋天到了，一个这个肺也是非常容易受伤的啊，就是在雾霾天气的刺激啊，熬夜的体质更差的，熬夜体质差的病人也会发作咳嗽，咳嗽发病率还是比较高的啊。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说年轻人、中年人、老年人都会有啊，还有小孩也是目前我们这个咳嗽的高发人群。比方小孩他不好，怎么讲呢？他不好描述他是怎么咳嗽。你说他嗓子痒吗？疼吗？他自己描述不清。所以说我们需要的家长代为的陈述他的病情，是吧？很多人呢最好能做一个，比如慢性咳嗽啊，超过2个月的以后，最好能做一个体检，比方说抽个血，做个胸片，做个 CT 最好，啊，一定要找到这个原因，这样的话。对症处理才有效的更快一些啊。
0: 可能跟这些季节呀，包括一些有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工作方式啊、工作习惯，甚至是有的时候生活方式、生活习惯，
1: 对，
0: 都可能有很大
1: 的
0: 关系哈。
1: 现在辛辣刺激的人吃辛辣刺激的火锅的人比较多嘛，是吧？
0: 另外呢，这些年龄也是覆盖到这个不同的这个年龄阶段哈，有小孩，有老年人，还有一些中年朋友哈。所以说呢，如果说出现这些问题，还是要引起大家的重视。那你像这个咳嗽，慢性咳嗽，他们现在这个人群也是越来越多，它主要原因是受到哪些这个因素的影响呢？刚才我们可能说到了这些环境啊，包括一些工作方式的一些影响，那主要还是受到哪些方面的影响呢？
1: 目前呢，原因还是比较多的，大概有这五大类吧。第一就是说我们现在的空气污染，冷空气、粉尘、花粉，是吧？换季的时候这个温差大，还有某种特殊的就是气道比较敏感的病人，是吧？我在邢台可能没事，我到海南可能好了，这就是气道敏感的病人。第二个就是说现代人呢工作压力比较大，工作节奏比较快，熬夜，然后这个进食不规律，是吧？呼吸道的修复能力就比较差了。第三个就是说很多人在感冒以后啊，不规范的治疗，上来就吃抗生素，是吧？还有一个就是我感觉这个有一部分病人就认为感冒是小事儿，我要硬扛它，扛一周扛两周我就好了，是吧？这也是种错误的观念啊。第四种就是说饮食寒凉啊，吃一些辛辣刺激的甜食过多，还有一些夏天热嘛，是吧？喝冷饮比较多，这就是伤了脾胃了。我们中医讲啊，肺呀、脾胃这是相关的嘛，是吧？这是一个母子的关系，所以说反复刺激的气道。第五种就是说我们说了这种

0: 现在过敏体质的病人啊越来越多了，还有一个过敏性鼻炎的反复缠绵难愈，从上气道到下气道发展，哎，出了慢性咳嗽了，这些都是我们一些隐藏的咳嗽的病因，是吧？
1: 嗯，这些诱因真的还是比较多的哈，有一些是可以去靠自己去可以控制的，有一些确实不太可控哈。好，接下来打断一下，接听一下热线，打进热线213-0233的这位朋友，你好。
2: 喂，周主任你好。
0: 你好。
2: 我想问您个问题，就是我这大半年总是咳嗽，然后他老是反反复复的嘛，然后但是咳的也不是特别厉害，就总感觉他痒痒的。
0: 嗯。
2: 然后就是。对，然后就是我每天早上起床还有那个晚上睡觉的时候他咳的就特别厉害，然后我也去拍过胸片但是也没啥毛病，然后我就想问问您这是什么原因就是造成的。
0: 这个应该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第一个原因，比方说在凌晨呢、夜间呢咳嗽这个比较明显，嗓子痒是吧，那可能就是一个咳嗽变性哮喘了，应该是这种。你吃过那个吸入过激素吗？或者雾化过吗？
2: 有雾化过。
0: 雾化能减轻吗？
2: 就稍微能减轻，但后面它又、
0: 对
2: 是那个
0: 在比方说诱发了。哎，对，这个吃中药吧，效果不错，效果还挺好的啊。如果你对激素，比方说我有忌讳，比方说我担心我吸入激素有副作用是吧？你就可以吃咱们的中药啊，效果还是挺好的。
2: 啊，好，那就是平时在家咋调理啊？
0: 在家，你第一个你就是。吹空调这个季节就建议少吹了，辛辣刺激的食物是吧，要少吃、是吧，规律一点饮食呗，好好休息可以，对好吧。
1: 保持一个健康的饮食习惯和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0: 对
1: 好，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
2: 目前没有了，谢谢。
0: 不客气、
1: 好的，感谢您参与、
0: 啊、
1: 再见、
0: 啊、对。
1: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进一段非常简短的宣传。宣传过后呢，欢迎大家继续来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3: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用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00至17:30锁定收听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民医热线。
4: 二手烟侵害每个吸入人的重要器官，使他们患上心脏病的几率增加25%，即使他们从不吸烟，而且最可怕的是85%的二手烟是肉眼看不到的。二手烟，无形杀手。
5: 爸爸，我不想闻烟味儿。
3: 免疫热线温馨提示：
6: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人民医院胃肠肿瘤外科主任霍志斌医生。随着胃肠恶性肿瘤的发病率不断上升，如何做到预防与刻不容缓，保持良好的生活和饮食习惯，以及定期体检，也要从日常做起，让我们赶快行动起来，远离胃肠肿瘤的发生。
7: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人民医院乳腺外科王丽医生。乳腺癌已经成为发病人数最大的恶性肿瘤，早诊早治是提高乳腺癌生存的关键，请大家关爱乳腺健康，关注乳腺癌。
8: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人民医院心内六科张华龙。关注心脏健康，关注胸闷胸痛，如有持续性剧烈胸痛，请及时拨打120，我们将呵护您的心脏健康。
3: 名医热线搭建于专家的实时对话平台，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1: 关注民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北京时间的16:34，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依然是民医热线节目。问候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夏彤。收听节目的方式呢，大家可以选择车载收音机，调频 FM 88.5、FM 90.3，蜻蜓搜索。

0: 台综合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参与节目的方式非常的简单，你可以直接拨打我们三部健康热线213-0233、213-0244、213-0255，直接与我们电话沟通和交流。也欢迎大家呢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直接搜索我看行885在线收看节目，在屏幕下方进行留言和互动。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邢台市人民医院中医内科的副主任周奎龙周主任。周主任比较擅长的是肺系疾病还有内科的疑难杂症和肿瘤疾病的中医药的治疗。如果说大家呢在中医内科方面有任何问题需要进行咨询的话，都欢迎大家来参与到节目当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互动到的话题呢是慢性咳嗽的治疗与预防。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进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可能说到这个慢性咳嗽的时候，大家有的时候可能是区分不好，就是什么样的咳嗽是普通咳嗽，什么样的咳嗽又是慢性咳嗽呢？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做一个区分呢？是通过它的这个症状呢，还是咳嗽的时间的长短去进行一个区分的？周主任，
1: 这个急慢性咳嗽啊，主要以咳嗽的时间来分别。第一个急性咳嗽，我们一般是以3周以内啊，的咳嗽叫急性咳嗽。这个原因大多数就是因为感冒呀、上呼吸道感染的，它的病程就在3周以内，往往短期可以自愈，有的人咳嗽了几天他就好了，是吧？这是3周以内的，我们叫急性咳嗽。还有一种就是亚急性咳嗽，就是在3周到8周啊，就是3周到2个月之内叫亚急性咳嗽。往往很多病人就是因为这个咳嗽啊，感染以后，感冒以后没有好好的治，迁延，到了一个亚急性的阶段啊。因为有一部分病人也是，比方说我有的病人咳嗽3天5天好了，有的病人可能持续的时间比较长，跟个人体质也有关系。再一个就是我们今天说的重点，就是慢性咳嗽，就是超过了8周，就是2个月以上的啊，持续的咳嗽，这叫这个慢性咳嗽。
0: 这个还是根据他的咳嗽的这个时间和症状去给他去进行一个简单的区分哈。那如果说已经超过了2个月，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8周，那就已经是慢性咳嗽了，这个时候就绝对不能当普通的这个感冒咳嗽去治疗了，是吧？
1: 是，对对。
0: 好，那你像这个慢性咳嗽，如果说这个查不出这个到底什么问题哈，那这个根源可能还会跟哪些问题有很大的关系呢？因为这个咳嗽可能确实是刚才你说到了这5种类型，又说到这个难治性的咳嗽，甚至有的时候可能也会是你比如说像刚才这位朋友打的电话说是感冒之后的这个咳嗽哈，是不是也有这些原因在呢？
1: 是是，对，刚才我开头就讲了慢性咳嗽的常见的这5大类嘛，是吧？第一个就是感冒以后的咳嗽，气道高反应，就是说了这种咳嗽变形哮喘了，是吧？感冒好了以后，他的气道的高反应，反复的刺激，遇冷啊，说话多呀，是吧？晚上的干咳为主，晨起加重啊，等等，这就是一种。第二个就是过敏，过敏为什么？就过敏体质嘛，是吧？他只是干咳为主，夜里重，遇到冷空气也会加重。再一个就是一大类就是鼻后滴漏，就是刚刚说了上气道咳嗽综合征嘛，有鼻炎的、鼻窦炎的病人啊，往往感觉到啊，我一吸鼻子，这个鼻涕倒流到口腔，这是刺激到嗓子嘛，是吧？反复的清嗓子，反复的咳，这是一类。再一个就是胃食管反流病，胃食管反流性咳嗽，因为很多病人都伴有这个烧心啊、反酸呀、嗓子这个干痒或者烧灼感，是吧？异物感，这个就是胃食管反流造成的。我们刚才我们说了，生活方式要注意。第一个就是夜间啊，少吃一点，是吧？别吃得太饱。第二个就是睡眠的时候抬高枕头，少吃一些甜腻油腻的食物。再一个就是慢性咽炎，就是慢性咽炎也包括在这个我们这个上气道咳嗽综合征里边，是吧？现在病人比方说生活压力大，抽烟呐、喝酒啊多，烟酒的刺激长期会导致一种，很多这个还有一些职业的，比方说我老师，是吧？或者主持人，包括主持人用嗓子比较多，说话比较多，可能慢性咽喉炎的刺激，是吧？也会引起。再一种就是我们体质的原因，我们说过敏体质，这种病人就是存在这种过敏的，就是气道的这个高度的敏感，是吧？在这种环境下，如果空气不好呀，反复的咳嗽啊。
0: 其实呢，这个咳嗽的这些类型啊、症状啊，真的是挺多的哈，有的时候可能确实不太好区分。那有没有一些小方式或者是一些比较实用的一些小方法哈，教大家可以在家做一个简单的排除和自查呢？
1: 对，可以的，可以的。
0: 嗯，
1: 刚才说了，就是说夜间的干咳啊，我白天不怎么咳，夜间干咳影响睡眠，或者是我后半夜咳啊，这种咳多为一些过敏、咳嗽变形、哮喘，
0: 它是有特点。

0: 点
1: 对
0: 了，是
1: 对
0: 吧？
1: 对对，这是一种。第二种就是说我一出门，遇到冷风就咳，说话多了也咳，这就是气道比较敏感造成的啊。再一个就是总性嗓子，有一些职业性的职业病在里边，是吧？嗓子的异物感，这要考虑到鼻后滴漏或者是慢性咽炎呀，这种上气道咳嗽综症的症状。再一个就是我饭后咳，饭后以后痰多了，平躺的时候咳嗽多了，这就考虑到反流性咳嗽了啊。再一个就是反复的这种。常年反复换季必咳，也可能就是我们老百姓讲的，就是我有慢性支气管炎，是吧？这种在里边，
0: 所以说大家也可以根据他的这些症状和特点，首先可以去自查一下，到底自己是
1: 对
0: 哪种
1: 对，
0: 原因，是吧？其实呢，说到这个咳嗽哈，大家其实在生活当中还是有很大的一些误区的哈。那你可不可以给大家分享几个就是比较常见的一些误区呢？
1: 可
0: 有
1: 以
0: 的人
1: 可
0: 可
1: 以。
0: 能一直咳嗽，他不当回事儿，但是有的人一咳嗽，他就特别当回事儿哈，就是
1: 对对
0: 有
1: 对，
0: 一些误区也是要让大家去了解到的哈。
1: 对，第一个就是常见的就是咳嗽，就认为我是感染了，要吃抗生素，这个观念是不对的。咳嗽啊，很多原因它不是咳嗽，也不是感染引起的，是吧？但是感染是非常大的一个原因啊，我们不能盲目的去吃抗生素。我们现在要求就是说，能不吃抗生素尽量少吃，是吧？一定要去，明确原因，比方说我抽个血呀。做个胸片啊，一看都知道到底是用不用吃抗生素了，是吧？这个，如果长期吃抗生素，引起菌群紊乱了，是吧？或者是脾胃差的病人，免疫力更会差了，是吧？第二个盲目的就是说，上来就喝止咳糖浆一类的，比方说川贝枇杷叶啊，这一类的，是吧？这类的药往往比较凉啊，一看就是只治标不治本。当时咳了以后，喝了以后嗓子比较爽，咳嗽轻了，但是导致这个痰液排不出来。咳嗽反复发作啊，这也是一种常见的误区。
0: 说到这儿的时候，
1: 对，
0: 其实我觉得可能很多人就是只要一咳，哎，他开始就开始止咳了。
1: 对
0: 其实有
1: 对，
0: 的时候在中医上讲，他咳了之后，还是要去让他咳出来的，是吧？
1: 对，咳嗽也是我们一种自我保护反射啊。有一些咳嗽痰需要排出来，但是我们这个中医讲就是要宣肺。首先，往往是风寒、风热、痰湿，是吧？还是肺燥咳嗽都要分清楚，不能盲目上来就强力的镇咳。第三个就是说，咳嗽以后啊，我就硬扛，是吧？也不检查，也不调理，这种往往，导致咳嗽千言难愈。刚才我们说了一种，要引起重视的，就是我如果咳嗽的同时伴有卡血了，或者我最近咳嗽的，我消瘦了，是吧？我声音嘶哑了，这个一定要去医院做检查，不能盲目的瞎扛。
0: 所以说呢，这些呢都是我们需要去注意
1: 对
0: 到的
1: 对
0: 啊。这
1: 对，
0: 可能确实存在这样的一些误区哈，就是一咳嗽，不管什么原因，哎，我们首先把这个抗生素吃上，
1: 是是，
0: 这是不对的。另外呢，也是只要是咳了就去喝一些止咳糖浆也不可取哈，一定要找到原因。当然有一些这个咳嗽是可以去喝的，但是有一些确实是不能
1: 是
0: 喝的
1: 是，
0: 哈。
1: 对，
0: 然后有的时候大家可能会说，咳嗽也不影响我的这个正常的这些生活，不把它当回事儿去硬扛。其实我们要找到它背后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哈？刚才也说到这么多咳嗽的这些类型，有的时候也确实是我们身体上的一种反应，大家还是要去正确认识。那既然说到这么多，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科学的一些预防的措施，预防慢性咳嗽的发生呢？
1: 对对对，比方说我们马上现在就是秋天嘛，是吧？秋冬季到了以后，我们这个出门戴口罩啊，从疫情以后，出门戴口罩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啊，能避免冷风直吹口鼻，是吧？预防咳嗽或者减少咳嗽的发作，对吧？第二个就是说饮食要规律，清淡一点，尽量清淡一点，不吃寒凉的、甜腻的、辛辣的、油炸的食物，是吧？第三个就是说，现在生活压力比较大，工作节奏也比较快啊，要减少熬夜。减少吧，是吧？减少熬夜，熬夜的话就要耗肺气、伤阴血嘛，是吧？这是最耗我们元气的一个不好的习惯，是吧？第四个就是说，天气干燥以后，尤其是这个，室内啊，空气比较干燥的时候，要注意保湿，是吧？第五个就是有鼻炎的，或者是有一些慢性的胃肠道疾病的病人，要提前的到秋冬季节要预防一防啊，注意保暖，是吧？戴口罩。或者是这都是一种预
0: 这
1: 防
0: 都
1: 的
0: 是
1: 措
0: 我
1: 施，
0: 们
1: 对
0: 去预
1: 对，
0: 防的这些措施，这
1: 对，
0: 些都是比较简单好去操作的一
1: 对
0: 些
1: 对
0: 哈。
1: 对对，
0: 这些呢还是可以去做到的哈，就一定要去做一个很好的坚持，我们就可以预防这些疾病的发生，是吧？好，今
1: 对
0: 天呢
1: 对，
0: 由于节目时间关系哈，我们只能给大家分享这么多了。那周主任您的出诊时间再给大家分享一下吧。
1: 对，我是每周三在咱们北院区的门诊4楼中医内科一诊室，每周四呢。 在咱们南

0: 院区国艺堂。
1: 嗯，好，大家呢也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家庭的这个距离远近，或者是看自己去哪儿方便哈，也可以选择在周三和周四的时候。如果说大家在中医内科方面，尤其是在这个肺气疾病，比如说哮喘、顽固性咳嗽，还有慢阻肺、支气管扩张、肺纤维化，还有肺心病等方面，还有内科的疑难杂症，还有肿瘤疾病的中医药的这个治疗方面，有任何问题需要进行咨询的话，都欢迎大家来到邢台市人民医院中医内科来找到周奎龙周主任来进行咨询，都是可以的。今天也是非常感谢周主任给大家分享了这么多慢性咳嗽的治疗以及预防，还帮大家分享了很多小妙招以及很多误区，也解答了两个听众朋友的问题哈，非常感谢你，我们给大家说声再见吧。
0: 好，再见，听众朋友再见。
1: 好的，感谢周主任，那这一时间段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大家的守候和收听，稍后呢是民意热线番外篇，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
2: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用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00至17:30锁定收听 FM88.5 FM90.3邢台综合广播民医热线。
3: 民医热线提醒您，呼吸道传染病进入高发季节，流感、腺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肺炎支原体，不同呼吸道疾病有哪些症状，怎么判断是哪种病原体感染，如何预防，哪种情况需立即就医，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如何判断是哪种病原体感染？流感，流感临床表现一般为突发高热，全身症状明显，头疼，四肢酸痛，乏力，各年龄段都会出现。腺病毒呼吸道感染，典型症状就是咳嗽、鼻塞和咽炎。支原体肺炎，病程进展相对慢，以发热、咳嗽为主要临床表现，早期为剧烈干咳，儿童是高发人群。支原体感染引起的上呼吸道感染大多数可以自愈，不需要使用任何抗生素，而对于支原体感染引起的下呼吸道感染及支原体肺炎需要使用抗生素。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轻症及感染早期症状类似于普通感冒，严重者会出现呼吸困难或呼吸急促、喘息、烦躁不安、食欲减退等。专家提醒，感染过一种呼吸道传染病的人还有可能感染其他种类，出现先后感染的情况，不要放松警惕。另外还存在混合感染的情况，一旦出现多种病原混合感染的情况，病情往往较重，应及时就医。绝大多数呼吸道感染不需要输液，服用口服药即可。民意热线提醒您，呼吸道传染病进入高发季节，我们来聊一聊如何预防呼吸道疾病。接种疫苗是预防传染病最有效、最经济的方式，但疫苗应该提前打，而非进入流行季节高峰再打。此外，不建议同时打多种疫苗，打一种疫苗以后，至少间隔2-3周再打下一种疫苗。老年人、儿童、孕妇、慢性病患者等高风险人群，尽量少去人群密集的公共场所，如必须前往，建议佩戴口罩并注意及时更换。
2: 名医热线搭建与专家的实时对话平台，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邢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接下来呢，为您带来名医热线番外篇，说一说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健康小知识。收听节目您可以选择传统广播的方式，找到调频88.5或者90.3，也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蜻蜓 FM APP， 搜索邢台综合广播网络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跟大家探讨什么话题呢？探讨一下每一个人可能每天或者是隔两天啊，隔一天就会进行的一项活动，就是洗头发哈。想问问大家，你是多久洗一次头发呢？是每天洗，还是隔天洗，甚至是3-5天熬的油的都不行了才洗呢？有人可能说哈，说我的头发油得快，每天要是不洗哈，都能油成条形码。 也有人说哈，但每天洗头是不好的，越洗会越油。还有朋友说哈，说油不油倒还好，关键天天洗多麻烦呀。其实呢，洗头这件事儿，大家的疑问还不止这些，还有啊，你比如说洗头发到底洗完之后是自然晾干还是用吹风机吹干更好呢？还有大家探讨的这洗头发到底是早上洗还是晚上洗更好呢？另外还有很多现在即便是年轻人也都很关注的一个话题，就是防脱发的洗发水到底有没有用呢？今天哈、我们就这洗头过程当中产生的各种疑问跟大家好好的来说一说。首先来说一说频率吧。其实呢，大家网上随便一搜哈、都是关于什么不要天天洗头的一些说法，认为天天洗头对头发头皮都不好。但是呢，专业的皮肤科医生还说，其实这是很多人的误解。每天如果说是用正确的方式洗头，并不会伤害头皮头发。如果你不信，我们跟大家来说一项关于洗头频率的研究。在2021年的时候，有一篇关于洗头频率对头皮和头发的影响这样的一篇研究论文。这个研究论文的团队选取了1500名头皮健康的亚洲人群，进行了为期2周的研究。参加研究的人呢，被分成了5组，一组呢是每天洗，另外一组呢1周洗一次，还有另外的3组人呢，分别是1周洗2到6次不等。那经过研究就发现哈、每周洗头5到6次的时候，这个实验人员哈、对头发和头皮的整体状况满意度是最高的。什么意思？也就是自己觉得是最舒服的。而每天洗一次头发的人呢，他们的头发状况也是明显更好的哈。这个图大家看不到了，但是呢，我能跟大家简单说一说哈，就是7天没有洗头和每天洗头发的这个受访者，头皮的这个油脂程度和清爽程度哈，确实是不太一样的。那有人也会疑问了，说，网上老说每天都洗头，头发会油得更快，这个说法有道理吗？这个啊，其实也是很多人对天天洗头发的一个误解。我们说头发它的油脂分泌主要呢是由皮脂腺管，还有皮脂腺受雄激素、内分泌，还有外界环境等多种因素影响的作用。一般情况之下呢，正常清洁就是清洁头皮表面的油脂，它不会刺激皮脂腺加速产油。如果我们用正确的洗头方式，及时的把头皮表面多余的油脂清理掉，是能够防止这些油脂堆积堵塞毛囊，一定程度上呢，还有助于减少油脂的过度分泌。所以，还是那句话哈，正确洗头是不会造成这个油脂分泌或者头发越来越油的。还有人有疑问啊，说如果说天天洗头，会不会让这个头发掉的也越来越多呀？每次洗头都会掉一些哈。同样还是这句话，就是只要正确洗头，那不会造成掉发越来越多。洗头发的时候掉头发，为什么？是因为那些头发已经进入到休止期了，本来就是要掉的。我们正常人啊，每天基本上都会掉落50到100根头发左右，这个是正常现象，不用去过于担心。而且再者说，脱发的原因那么多哈，我们怎么就能精准的把这个锅甩给洗头发来背呢？但是有一种情况，天天洗头的话，确实会越洗越油，越洗头发掉得越凶，那就是你的方式方法用错了。我们一直在说正确的方法是没问题的。如果哈、你每天都使用那些清洁力太强的洗发水，而且呢还会用那种温度特别高的水，就非常容易破坏头皮原本的水油平衡。皮脂腺呢就有可能会误以为哈、因为你去的太多了嘛，皮脂腺就会觉得那你是不是就是头皮缺油了呀，然后皮脂腺就会加速分泌油脂了，头发才会变得越来越油，甚至导致脱发。另外还有一种情况有可能会导致油脂分泌不正常，就是像过度的搔抓头皮，每次洗头都大力的去抓去挠，尤其是喜欢在外面洗头发的朋友哈，洗发小哥总是给你抓挠得很厉害。另外就是还有高温烫染太频繁，经常烫发染发，尤其女孩子哈， 这些行为它是有可能会间接影响

影响我们皮脂腺的一个正常功能的，从而有可能会导致油脂分泌的不正常。所以你看啊，油脂分泌不正常，它并不是因为洗头太频繁而导致的，而是由于错误的洗头方式和错误的对待我们皮脂腺的一些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贷即可申请。
0: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用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

0: 16点至17点30分，锁定收听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民意热线。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视光医学部的张立科。在此，我提醒大家，按照交通法规，夜间在室内开车要求使用近光灯，这时我们可以看到眼前50米。可是有些司机为了自己方便，偏要使用远光灯。远光灯光线较强，当直射到对方司机眼睛上，会造成对方司机眼前一片漆黑，至少持续2秒钟。如果按时速60公里计算，相当于闭着眼睛开了33米的车，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夜间开车一定要讲究社会公德，为了安全，不要使用远光灯，不要开快车。
0: 民热线温馨提示。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
2: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名医热线番外篇。我们今天呢讲到的是有关于洗头发这件事儿，究竟每天洗和隔好几天洗一次，哪种方式对头发更好呢？其实刚才在上半段已经跟大家说了一个明确的结论了，就是正确的洗头其实哈对我们的头皮是不会产生过度的影响的。即便是天天洗啊，甚至可能我们开心舒服，自己觉得舒适就好。具体的一些频率我们是这样建议大家的哈。你看，我们都知道头皮分为油性发质、还有干性发质和中性发质，不同的朋友建议是不一样的。像油性发质的朋友，本身头皮油脂的分泌就超级旺盛，如果说面对这些朋友，我还强烈的要求你不要天天洗，你隔3-4天再洗，这样子的话油脂就非常容易在头皮和头发上堆起来，就会把毛囊堵住。这造成什么后果呢？不好看，有味道就算了，关键还有可能会引发头皮的炎症，影响头发的健康。所以哈，你像油性发质的这类朋友，你们天天洗，用正确的方式天天洗是 OK 的。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些不正确的方式了，比如说哈，千万不能天天用这种清洁力较强的控油洗发水，每次洗完了用它就觉得头皮特别的干爽，特别的干燥，甚至觉得有点干涩了。如果是这样子清洁力的产品，一周不要超过2次。如果呢一天需要洗2次及以上的话，那不一定每次都需要用洗发水哈。所以这个方式方法是需要去掌握的。另外就是水温的控制，洗发水的这个洗头发的水，清水的水温哈，温度要控制在50度以内，才会对我们的头皮不会产生更多的一些伤害了。而对于一些干性发质的朋友就比较简单哈，其实就建议大家2到3天洗一次头发会比较好。中性发质的朋友哈，介于两者之间，通常呢像2到4天洗一次就可以了。当然呢如果说干性发质和中性发质的朋友呢，我想天天洗，就是希望每天呈现一种头发很清爽很干净。另外有些朋友可能睡一晚上头发觉得没型了，就愿意天天洗也没有问题。注意就是不要盯着一种洗发水用，时不时的去换一换哈。另外就是注意水温就可以了。这是洗头发频率的一个建议。还有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问题，就是洗完头之后到底是让头发自然晾干，还是用电吹风快速吹干更好呢？大家可能也各自有各自的看法。有人说了，说电吹风热对头发有伤害，对头皮也有伤害，那自然晾干经常这个头发又不是很干的利索，又有可能小朋友会感冒啊什么这样的情况发生。关于这个问题哈，也有一个研究团队做过这样的一项研究，结果呢有3项发现。第一个就是不注意电吹风的使用方法的确会导致头发变差。如果我们说使用电吹风的时候啊，这个温度过高，而且距离头皮太近，头发里的水分啊它是会快速流失的，而且呢毛鳞片就会受损，头发表面呢也会变得毛躁。

导致头发间的摩擦力增大，进一步呢会加强发质的损伤，让头发呢变得干枯、脆弱、分叉、颜色枯黄。而过高的温度呢，甚至还有可能会破坏头皮的毛细血管，引发头皮的炎症等等。那有人说，那就自然晾干吧。但自然晾干啊，也有它的弊端。比如说在天冷或者是潮湿的环境之下，头发不吹干是很容易感冒的。除此之外，自然干燥的头发它的细胞膜复合物会受损，尤其呢洗头之后没有彻底干就睡觉的话，那潮湿的头发和这个枕头之间的摩擦也会伤害我们头发的毛鳞片，从而呢让头发变得更加的毛躁了。那究竟该怎么办呢？如果说把自然晾干的头发和电吹风吹了之后的头发做比较，这个团队就发现，虽然使用吹风比自然晾干对头发表面的伤害大，但是如果说吹头发的时候，我们把吹风机和头发保持在15厘米左右的距离，而且呢，不要一直长时间盯着一个部位吹，可以持续的去移动吹风机吹干头发，这样子的方式方法的话，那比自然晾干的方式损伤是会更小一些的。专业的医生建议大家哈，洗完头发其实最好是吹干，但是要做到以下几点。第一个就是您在吹头发之前啊，尽量先用干毛巾把这个表面的水分吸掉，吸水的时候呢也不要用这个毛巾去搓头发哈，尽量可以用按压或者是挤捏这样的手法，让干发巾把头发表面的水分给吸走。第二个就是吹风机的温度不要过高，最好呢低温档或者是低温高温交替吹。第三就是保持距离了，15到20公分的距离是比较合适的。还有就是啊，用小风力吹，尽量不要对着固定一个地方去吹。

0: 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00-17:30锁定收听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视光医学部的张立科。在此我提醒大家，按照交通法规，夜间在室内开车要求使用近光灯，这时我们可以看到眼前50米，可是有些司机为了自己方便偏要使用远光灯，远光灯光线较强，当直射到对方司机眼睛上，会造成对方司机眼前一片漆黑，至少持续2秒钟。如果按时速60公里计算，相当于闭着眼睛开了33米的车，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夜间开车一定要讲究社会公德，为了安全，不要使用远光灯，不要开快车。
0: 免疫热线温馨提示。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
2: 好，这里依旧是名医热线番外篇。洗头发这件事儿哈，大家都会经历，都要去涉及到哈，有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疑问，我们今天就来说说洗头发的这些事儿。纠结完了频率和这个到底怎么让头发变干这些事儿之后，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关于洗发水的选择。现在市面上的洗发水真的太多太多了哈，无外乎其实就是这几种。第一个哈，干性的头皮的朋友们，最需要的是补水。这样的朋友呢，您可以在选择洗发水的时候选择那些弱酸性的、有滋养成分的洗发水，比如说啊氨基酸类的洗发水。而如果说头发非常枯燥，容易起静电，也可以选择含有硅油的洗发水。我一提这个名词，可能很多朋友说了，说这个硅油不是不好吗？人现在都选择不含硅油的洗发水。医生是这么说的哈，医生说硅油并不是坏东西，洗发水当中呢添加硅油是为了让头发洗完之后更柔顺，但是呢它确实有一个缺点，就是不太容易冲干净，容易呢停留在头皮上，长时间就有可能会阻塞毛孔，引发毛囊炎了。所以哈，只要是含有硅油的洗发水，不要让它在头发上停留超过5分钟，然后呢冲洗干净就没啥问题了哈。另外我们说油性的头皮吧，油性头皮的朋友们肯定用到的就是一些补水的啦。有人说刚才干性要补水，油性也要补吗？其实啊，油性头皮就是因为太缺水导致头皮觉得你干，一直在分泌油脂。如果啊是皮脂腺分泌旺盛导致的，我们可以去选择一些带有像薄荷呀、水杨酸呀等等这样去油效果相对明显一些的洗发水。再来说说，如果说有头皮痒、有头屑这样的情况哈，那您在洗发水的选择上一定要上点心。这些情况一般是由于皮肤缺水造成的过敏，首选补水的滋养型洗发水。如果说这个痒特别明显的话，还是要去医院看一看的哈。如果同时有头皮痒加头皮屑，那我们就建议可以去医院去做一个真菌的检查，有可能提示是有轻微的马拉色菌的感染，就真菌的感染哈，马拉色菌的感染。明确诊断之后，我们就可以选择一些抗真菌的洗发水了，但是呢也要结合其他的像补水呀、还有控油的洗发水一起去用啊，才更加的平衡一些。再来说一说防脱的洗发水吧，这个可能也是大家关注度很高的。市面上呢一般的防脱洗发水都是妆字号或者卸字号的，本质上呢是属于日用品，它的防脱效果就比较微弱了。如果有脱发的情况，还是建议大家去医院，在医生的专业指导之下去使用洗发水，比如说一些药妆类的哈，再加上一些防脱的药物使用，才能更加有效。 好，这是我们说洗发水的选择。那关于洗头，其实还有这样的几个问题，大家关注度也比较高。到底是早上洗好还是晚上洗好？其实都可以哈。但是呢，早上洗不要慌着出门，晚上洗不要慌着睡觉。头发处于这种比较湿润状态的时候啊，头发的毛鳞片是打开的。如果我们说早上洗完头没有吹干就着急出门，那空气当中的灰尘有害物质就非常容易进入到头发当中，损伤发质。那晚上洗如果没有吹干就睡觉的话，头发处于湿润的状态，也非常容易滋生细菌。所以吹干了啊，怎么什么时候洗都行。再一个，洗头的时候我们说能用手指去抠吗？有人说头皮痒啊，愿意抓一抓，这个千万不要用指甲抠哈。抠时一时血一时爽，抠了头皮很受伤，甚至容易导致发炎。正确的方式是我们可以用指头肚，就指腹，轻轻的去按摩头皮。这样呢，不仅能够促进头皮的血液循环，还能够有效的起到清洁头皮还有头发的作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洗头之前梳头还是打湿之后再梳头更好呢？我们建议是这样的操作流程哈，洗头之前头发干燥的时候先把头发梳顺，然后呢头发湿润的时候啊尽量不要梳。为什么呢？头发的毛鳞片遇水湿润之后是会张开的，这个时候如果说它并不是很通顺，我们使劲梳很容易损伤发干，导致我们的头发粗糙干枯起静电。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护发素到底是先用还是后用？还有人说护发素不能涂在头皮上，这个对不对呢？护发素其实是应该用在洗发水之后的，因为护发素的作用是加速关闭毛鳞片。先用的话，毛鳞片还没打开呢它就没啥用了，还有可能让清洁的效果不好。另外呢，有很多人说护发素不能够接触头皮，但实际上护发素有涂抹头皮使用的，也有涂抹发梢使用的。大家用的时候看一看说明就好了。那如果说仅仅是用在发梢的护发素，那我们就不要用在头皮上了，否则也会容易造成毛囊的堵塞，从而可能引发毛囊炎。好，你看啊，有人说了，大家还能纠结这种问题也是一种幸福，证明我们的头发还很多，还很健康。究竟几天洗一次，用哪款洗发水，早上洗还是晚上洗啊？大家应该多少有了一个答案了，不用纠结自己舒服其实就是比较好的，用正确的方式方法，不管什么时候洗都是对我们的卫生还有对头发的养护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好，那我们今天的洗头发任务就圆满完成了。民意热线的番外篇也非常高兴和大家分享各种生活当中的健康小常识，有什么想来说的也可以通过网络和我们留言进行交流互动。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和守候，我们下期再会。

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

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
2: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3: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邢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4: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5: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6: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准爸妈新手家长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假期惠民政策切实为育儿家庭减负。依据河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依法登记结婚可享18天婚假，女职工第一二个子女产假158天，三个及以上子女产假延长至188天。合规生育，丈夫享有15天配偶护理假，3周岁内婴幼儿父母夫妻二人每年各10天育儿假，哺乳期女职工每日1小时哺乳时间，多胞胎相应加时，可分次或折算使用。若婴儿满周岁确诊体弱，可延长哺乳期，最长不超6个月。全套法定假期覆盖婚假、生育、抚育全周期，缓解家庭照护压力，暖心惠民福利惠及全市所有婚育家庭。

0: 移动全家乐，每月2元，全家通话不限量，
1: 三位短号一键直播，高清视频通话稳定流畅，
0: 还有亲情位置守护和账单代付功能，
1: 更免费赠送家庭保障保险，
0: 每月仅需2元，时刻守护家人，全家安心相伴。
1: 快到中国移动 APP 或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当试卷上的分数不再定义未来，当成长的年轮里藏着万千可能，您是否也在寻找那把打开孩子心门的钥匙？
3: 妈妈，如果我这次考砸了，你会生气吗？
4: 孩子最近总是关着门，我们该怎么跟他沟通呢？
2: 成长没有标准答案，教育需要多元声音。
5: 每个孩子呀，都是独特的，读懂他们就需要有智慧，要付出很多的爱。
2: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我们拆解亲子沟通迷局，探索学习动力密码，搭建家校共育桥梁，发现每个独特的成长可能。成长 N 次方，点亮我们和孩子共同成长的温暖旅程。

听见成长，被力量，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问候各位，我是王丽。为进一步打造厚植城市精神，共建温暖之城城市品牌，强化家庭、学校、社会协同育人作用，助力全市青少年健康成长，由邢台市教育局、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打造了我们这档节目，一档聚焦家庭教育与青少年成长的专属栏目。参与方式非常简单，您可以通过收音机调频 FM88.5 FM90.3 在线收听，您也可以下载蜻蜓 FM 搜索邢台综合广播，同时您也可以通过手机微信视频号搜索我看行885，行是邢台的行，来在线的跟我们交流和互动哈。今天呢又到了周五了，是我们的校长时间，今天邀请到的校长是谁呢？是邢台市经济开发区东华路实验小学校长王燕，王校长。那王校长呢执教一线19年哈，长期致力于在一线的数学教学，也有着多年的教学和管理经验，曾经也是荣获了河北省骨干教师、邢台市骨干教师以及开发区名师。今天王校长将要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东华路实验小学，话不多说，马上进入到今天的

0: 校长时间。
1: 聆听思想力量，聚焦成长方向，以校长视野解读教育百态，用初心温度照亮前行之路。这里是校长时间。
0: 这里是校长时间，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邢台市经济开发区东华路实验小学校长王燕王校长。那么刚才呢已经简单的跟大家介绍过王校长，那王校长现在跟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以及我们家长朋友打声招呼吧。
2: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好。今天能来到成长 N 次方的演播室呢，和咱们所有关心孩子成长的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我们学校的办学故事呢，我特别开心。
0: 嗯，好，也非常的欢迎您，同时您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我们也非常开心。其实这一周呢都是咱们东华路实验小学，我们从这个学校的学生，包括咱们学校的名师，以及咱们学校家校社协同育人的相关工作，也对咱们学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了解。但是我在这个跟这些咱们的老师和同学们了解的时候，我才发现东华路实验小学其实它不是一个年头很久的学校哈，它也就是从2022年9月份才正式投用哈，也就是说有短短的也就是4年的时间，可以说是一所非常年轻的学校哈。那么今天呢，您邀请到您走进我们直播间来跟我们聊一聊咱们学校的一个发展哈。那么这样吧，那您先简单的给我们先介绍介绍咱们学校的基本情况好吗？
2: 好。我们东华路实验小学呢，其实它也是这个邢台经济开发区孔桥小学的一个新址。但是它是从2022年，刚才像主持人说的，2022年9月份才正式投入使用。到现在真的满打满算也不过4年时间，
0: 确实哈，也就是4年的时间。
2: 相对来说，这个学校可能没有市区的这些学校大啊，就是有17个教学班吧，大概有800名学生。然后呢，我们的教师团队有36个人，平均年龄其实是很年轻的，很小的啊，但是个个都干劲十足，
0: 年轻人有闯劲儿哈，
2: 啊，
0: 年轻有动力，
2: 对，是这样的一个教师团队吧。
0: 那你说，我觉得像这样的一个年轻的学校，它这种历史的传承可能会略微薄弱一些，那么就会给学校带来了更大的一个发展和创新的空间哈。那么你们在创新和发展的核心理念是什么呢？
2: 你看，作为一个刚起步不久的一个这样一个年轻学校是吧，其实我们从建校之初就锚定了一个这个融会生长的这样一个核心的理念。
0: 融会生长，
2: 对，就是通过这4年时间一步步搭建起了以融为首，凝聚合力，然后以融为本，去创变课堂，以融为基，和谐生共生，以融为益，五育并举，这样的一个成长生态。同时我们也立足于我们学校的这个办学理念，才墨四季，书香致远，重点去打造了这个七彩社团特色育人平台这个品牌啊，逐步去摸索出了属于我们学校融文化的这个管理模式，最终就是形成了这个思政引领加七彩社团这样的一个五育深度融合的一个模式吧。
0: 好，那您上来提到了这个融会生长，那么怎么理解这四个字呢？您给我们详细的说一说行吗？
2: 当初定下这个融会生长啊，这个定位的时候，就是考虑到一点儿，就是不把学校办成只盯着分数这样的个，好像一个读书机器一样，就这个工厂一样，去制造一些这样的一个以分数为标准的啊。所以我们还是当时是希望学校不只是给孩子们学知识的地方，更是让我们老师、孩子，还有包括学校和家庭，以及我们不同学科还有这个不同教育场景，都能去打通边界，所有的人都能在这里融合共生，温暖成长，这样就是去呈现一个这样的一个大家庭吧。让每一个人就在我们这个学校身处其中的这些人都能找到自己适合自己的一个成长的一个位置。当时我们也是常跟老师说，就是咱们办教育不能只盯着就是孩子们成绩单上这个数字，不能只盯着这个去赶路去看，得停下来看看孩子们眼里的这种光芒。
0: 哎，对，我特别赞同你的这个理念哈。现在好多家长就很焦虑，我就希望我的孩子就是学习好，
2: 对，
0: 然后我不用考虑他其他的各方面。但是逐渐的现在的家长也开始逐步的把

0: 自己的思维方式打开，发现成绩只是一部分，身心健康也很重要。
1: 对对，
0: 所以说其实学习只是你成长过程当中的一个篇章，但学习并不是你成长路上的完全的方向哈。其实能够成长为一个有用的人才是最终目的。那么你刚刚提到的一个融文化是学校里的一个核心观念，那你融文化是把什么跟什么融起来了，你是怎么融合的呢？
1: 你看我们这个融文化吧，也就是这几年打造的，主要是从四个维度去进行落地的、
0: 嗯、
1: 就是分别是管理融心啊，以管理层、
0: 嗯、
1: 然后家校荣誉，重点是家校合作这一方面、
0: 嗯、
1: 教改融创嘛，就是围绕核心教学这一块儿、
0: 嗯、
1: 最后就是五育融合、
0: 嗯、
1: 孩子们要全面发展嘛。
0: 嗯，其实就你说的这四个维度还挺有意思哈，挺有系统的。那么咱们就一个一个来说吧。嗯，先说管理方面。那么一个学校它的这个教学教育的一个相关的秩序一定是离不开这个学校里的各项规章制度哈。没有规矩不成方圆。那么你们是如何把这个创新融入到学校的管理当中呢？刚才说到咱们学校本身就是一个比较新的学校哈，
1: 对对，
0: 也给学校的这个发展方向提供了很大的平台和很大的这种前景。那么你怎么是把这个新融入到管理当中呢？
1: 管理融心其实就是说在管理方面不是说只是空喊党建引领这样的一个口号、
0: 嗯、
1: 而是把这个党建直接切入到我们这个教学的全环节、
0: 嗯、
1: 比如说我们设立这个党员先锋岗、
0: 嗯、教师也去设立党员先锋岗，
1: 所有的党员教师、都设立这样一个岗位，然后让党员教师带头去啃教育教学过程当中产生的这些硬骨头。
0: 那我想问问，就是在你的教育教学当中、你觉得什么样的属于硬骨头？
1: 其实这些硬骨头吧，你除了这个常规的这些大家公认的一些比如说教学方面的是吧、
0: 嗯、
1: 其实我觉得最核心的还是班级管理方面比较多。
0: 班级管理，
1: 因为什么叫因材施教嘛、
0: 嗯、
1: 毕竟要根据自己的学生自己班里的孩子们，
0: 对
1: 是吧，以他们为主，然后再怎么调整我的教学，
0: 就很有可能每个班和每个班情况不一样。
1: 对，
0: 可能这个班的这种外向型的学生更多一些，那个班可能内向型的会更多一些，但班与班的情况还真的是不一样。我们说的就是小时候说的那个班风。
1: 对，
0: 每个班有自己的风格哈。
1: 对，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些硬骨头都是产生在一线，就是老师们，我在日常教学过程当中、
0: 嗯、
1: 我们班发生了一些什么什么样的事情、
0: 嗯、
1: 然后共同去研讨呀或怎么着以后、
0: 嗯
1: 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吧。然后就是主要目的还是说让党员形成一面旗帜，然后让它形成一个示范效应、
0: 嗯、
1: 啊，主要是、
0: 优秀的这个班级管理，
1: 对对、
0: 这是最起码的一个示范效应哈。那么你说完了这个党员先锋岗，那还有其他的一线教师呢？那你怎么样就是把这个管理工作一步一步的从上到下完全落地呢？
1: 嗯，对，这样的话就需要我们推进这个精细化去管理了、
0: 嗯、
1: 啊。学校这个业务非常非常多，
0: 对，
1: 涉及到面儿非常
0: 广，太多了。
1: 对，它不仅仅是教
0: 学，教
1: 学
0: 安全、家校社等等等等，是吧？学生的什么课外活动了、
1: 啊，
0: 学校里的什么硬件建设、软件发展等等等等，太复杂了。
1: 对，对特别涉及到面儿特别广、
0: 嗯，
1: 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把所有的业务都，责任。到中层，然后再到老师、
0: 嗯、
1: 然后能下放到学生的我们再下放到学生。
0: 哎，我觉得这个也挺有意思、让学生参与学校的建设，参与学校的管理。
1: 对，这样他
0: 学生也是主人公。
1: 对对对，他这样有主人翁的这种感觉了。就比如说我们把校园最简单的就是校园卫生、这块特别卫生打扫容易，维护比较难，
0: 对，清理容易，维护难哈。
1: 所以把校园卫生这一块，就把这每一块的责任区域，就责任到班，然后再责任到人。
0: 嗯，
1: 然后我们这儿还有一位比较危机高手，我们这儿有个魏老师，他还创造性的引入了这个 AI 图像识别技术。
0: 就是你们学校的打扫卫生都已经引入 AI 识别了、
1: 哎、这个老师
0: 好先进、
1: 对，这个老师特别有心，他而且他特爱动脑筋、然后他就觉得这个任务太繁重了，
0: 对，
1: 每天日常了，如果打扫完不用它很干净，但是孩子们都要，对、孩子们都要经过呀、是吧，都要使用，然后这个卫生这一块就是特别难，然后他就创造性了利用了一个这个图像识别技术去辅助检查这些卫生死角、这样孩子们就在一个人机共创的一个环境里边去逐步去养成一个良好的
0: 科技走入学校里的卫生监管。
1: 对对对对，你看这是一个 孩子们参与的，还有一个孩子们参与就是这个红领巾监督岗。
0: 这个是不是像我们小时候上学那种值周？
1: 那对对，
0: 值周。

对那个，对，类似于那个，就是全校然后各班推选有责任心的啊，能力特别强的这种孩子们，然后让他们自己去检查课间操，啊，检查这个路队纪律，包括检查一些这个班级卫生等等，去督促，然后这。

0: 在学校里咱不评分数评价，
1: 咱不刚说了吗？不能以分数，不能只看着分数。
0: 可是那你说在学校里你不评分数，你评什么呀？
1: 对，感觉好像是吧，但是我们这儿就是每周每个班都会评选一个这个银杏之星
0: 那它是有什么样的维度评选出来的呢？
1: 它维度比较广，其实就是重点围绕就是刚才说的五育，德智体美劳方方面面吧，比如说孩子们在品德方面，在日常劳动过程当中，在这个有活动的时候，或者班级学习过程当中的这种合作，包括我们的核心就是学习等等，只要是他有点滴的进步，我们都会给他进行一个积分啊，然后评比啊，到每周的时候都会各班都会评这个银杏之星。
0: 其实就是我觉得，就是我能不能这样理解哈，银杏之星就是身上有闪光点的孩子，我们发现孩子身上除了学习之外的那些所有的闪光点。
1: 对，我们不能只是拿这个学习去测这个孩子，是吧，不能是这样，所以我们就是就像刚才说的，要看到孩子眼里的光，身上的亮点，找到他的这些不同维度的进步，然后给他们设立一个这样的一个整张活动。
0: 那王校长，我还有个疑问哈，
1: 你
0: 看你把所有的这些学校里的这些管理工作下放到咱们的中层老师，甚至下放到孩子，责任可以说是已经拆解得很细致了哈。那我想问老师们反馈怎么样，他会不会觉得自己身上除了我有教学的任务之外，我还有承担着学校的各种各样的管理，他会不会觉得自己担子重呢？
1: 担子重这一块他们肯定会多多少少要比说你只顾教学，只负责教学，肯定比这个要重一点。
0: 那老师能适应吗？
1: 对，但是在经过一段时间这个实际的这个实践之后，其实说实话还是效果还比较不错的。刚开始肯定会担心呀，是吧，老师们也担心，你都分成这样了，反而可能说
0: 特别特别细了，
1: 对，太细了，可能说这一块可能到时候就没人管了，怎么着是吧。但是还是说实行一段时间之后，就会发现大家其实就是我就负责我这个责任田这一块，然后他盯得很紧，其实就是反而形成了就是一加一大于二的这种效果，
0: 就是形成那种学校的网格化管理，
1: 对，网格化其实就是网格化，
0: 把
1: 网
0: 格
1: 拉满
0: 到拉到全学校的各个角落。
1: 对，
0: 其实确实这个听起来还挺有意思的哈。刚才你除了就是说这个学校里的管理方面，还有那第二块就是我们如何把家庭教育融入到学校的这种日常的生产生活当中，你们又有什么样的秘诀呢？好的，看一下时间，北京时间的17:59，我们稍事休息一分钟哈，先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广告过后我们来聊一聊咱们学校的家校荣誉。
2: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3: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4: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送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较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净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送，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2: 聆听思想力量，聚焦成长方向，以校长视野解读教育百态，用初心温度照亮前行之路。这里是校长时间。
0: 好的，北京时间的18:01，这里是成长 N 次方的校长时间，省电台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哈。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校长呢，是来自邢台市经济开发区东华路实验小学的校长王艳王校长，一起来跟我们聊一聊东华路实验小学的发展历程。那王校长，刚才咱们说到学校里的这个管理哈，我们把这个创新融入到管理，接下来我们来说这个家校荣誉，怎么把家校协同工作一起融入到这个教育当中呢？
1: 在家校荣誉这一块呢，我们还是主要依托这个

0: 社区银杏书院以及我们教联体这两个大的平台，通过这两个平台呢，我们定期去举办这个亲子系列活动，亲子系列活动，还有开展一些专题讲座，比如说春季预防传染病，包括这个急救知识还有营养方面等等啊，就是做一些专业性的这个讲座，还有就是跟社区以及我们教联体的这个合作伙伴们啊，他们比较专业，跟他们一起去做一些端午节呀、重阳节呀一些特色的去活动，通过这些活动呢，把这个健康教育啊、家庭教育，包括我们德语都融合在一起，这样的话，
1: 家长的反馈怎么样？
0: 对，这样的话，家长反馈还是挺好的。你看之前，有很多家长就说，回到家里边跟孩子聊天的时候，问一问，说今天学的怎么样呀？或者说，
1: 考试成绩怎么样？
0: 对，考试成绩。
1: 家长就是这两句话，今天学的怎么样呀？你不行，你去复习一会儿，再不行你预习一会儿，没有别的话说了。
0: 你写完作业没有啊？是吧？都是围绕，还是说围绕的核心还是以学习啊？但是通过这些时候，因为这些活动都是孩子和家长一起参与的，他们这样的话就找到了一个回家之后找到一个新的话题了。回去之后讨论，怎么洗手啊？咱们吃什么饭更营养呀，等等，他会讨论这些问题，就拓宽了他的这个话题，拓宽话题，反而就是这样聊出了平时没有的那种亲切感，跟孩子之间的这个亲子关系也拉近了一点点，所以这也就是我们做这个家校荣誉这个是活动最想看到的一个结果，
1: 其实就是我们跟就是给大人和孩子创造更多的共同话题，让他们有共同的经历，所以说去拉近亲子关系哈，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还是挺有意思的。但是说实话，我觉得这个成绩之外能聊的话题真的太少了，很多家庭都面临这样的问题。那家长关心孩子也就只是关心你的吃的饱不饱，穿的暖不暖，剩下就是你学习好不好哈。那确实是。那么这样通过这样的这种活动拉近了亲子的关系，是说白了也是拉近了家庭的和谐哈，就是说作为孩子来说，你不聊学习的什么都行，是吧？
0: 孩子们也开心，
1: 对，孩子们也很开心。
0: 对，
1: 那您说了两块这融合了，第三块说到的是教改融创，那么就是课堂教学这一块，我们如何就根据随着这个教学的改革，怎么去把它更好的融入到里面呢？
0: 教改融创这个我们也是依据这个依靠两个啊，一个就是融课堂，一个是我们这个融华工作坊，这样是双轮驱动。那融课堂的这个核心就是学为中心，素养为本，不能是光这个知识点儿，还是说考虑到学生素养方面，理念上就提出了四个融，融德于情，就是把我对学生的这个道德教育放到这个情感体验里边，不是去生硬的给孩子们说教，你要怎么怎么爱国，你要怎么怎么样，不是这样去说教，而是靠课堂上的这个互动的细节去传递这个温度，让孩子在感受中去理解理解。第二个融就是融学于境，把知识点放到这个真实的生活场景里边，让孩子在真实的生活场景里去动手体验，去把知识去学透，然后再去会用，然后第三是融思于问，这就是我们平时说的那个启发式引导一样，但是我们是用一系列的问题链儿，一步一步去推着孩子，去引导孩子去，让他们主动的去思考，然后借助于基础拓展挑战这个三级问题，让每一个孩子都能找到自己的节奏。你聪明的孩子，普通的孩子，他们有不同的这个点儿，找到不同的点儿之后，
1: 成长节奏也是不一样的。
0: 对，这样他们更适合他们自己，最终也能达到这个因材施教嘛。每个孩子在课堂上都有所收获，最后一个就是落到这个评价方面，就是融教育评，还是说不能单一的拿分数去论好坏，这个是，也不全面，所以我们就是日常就结合自评。互评、老师的评等等，全维度，就像刚才说的德智体美劳，全维度的去给孩子们去做一个反馈，让孩子在这个评价过程当中清楚的知道自己的优势，自己的待提升的这个方向。
1: 你说的这个就是就是猛一下听哈，可能略有一些这个复杂，就是那么
0: 其实
1: 听起来还是挺，我觉得挺复杂的哈。那具体上你们是怎么操作的呢？
0: 操作上面其实就围绕三点，就是第一个就是首先要推动一个动态小组机制，就是把孩子们以不同的这个特质性质是吧，每个孩子有不同的，就比如说他

0: 的脾气啊、性格呀、学习态度啊、学习方式啊，还有这个思维方式啊等等，按这个给孩子们进行一个分组，
1: 那就相当于是给孩子建立各自的性格台账，
0: 对，然后他们就能有效的去学习嘛。然后再第二个就是进行任务单的改革，然后任务单其实也就是问题链，问题链咱们刚才说的这个问题链，那怎么去做呢？就是依据这个任务单呈现出来，然后依据这个吧，然后最终就是形成一个这个课堂范式啊，形成了一个简单的一个通用的一个课堂范式，然后老师根据这个范式，其实就是启发、引导啊、协作学习啊、成果展示啊，然后再让孩子们反思、提升啊等等啊，通过一个这样的一个流程吧。然后老师也从原来在讲台上站着，讲台上权威的去讲，这样就变成了坐在一旁，哎，帮孩子们就好像一个学习设计师一样，帮孩子去理清每一个孩子不同的。孩子不同的学习进度一样，他把握自己节奏就行。
1: 你说这个融课堂吧，我还多少能理解一些，是吧？毕竟就是在课堂当中融入到更多的元素。那您刚才提到了一个融华工作坊，这个是咱们跟孩子的成长有关，还是跟老师的成长有关？
0: 刚才这个融课堂主要是针对孩子，然后这个融华工作坊呢是主要针对老师。
1: 那他是怎么去保证这个我们的教育教学质量稳步提升呢？
0: 他主要是给老师搭建一个教研的平台吧，其实就是教研。但是这个教研呢，跟之前我们之前搞教研就是按学科分组，语文组、数学组，
1: 对，都是这样的，语文组、数学组、英语组，
0: 对，好像这样更有共同话语一样，是吧？但是我们就发现这样也这个有不足，我们就尝试着把不同学科的老师聚在一起。
1: 那语文老师怎么跟数学老师一起工作？他教的内容都不一样啊，
0: 听起来很那个啥哈。
1: 我觉得这个课堂你可能是我教学方式差不多，但是我教学的内容可是差别的很大呀。
0: 所以我们在这个工作坊里边功课的难点就是像刚才说的，它都是基于教学管理方面的。你说专业知识老师都非常专业，这一方面需要探讨的东西很少，基本上就是管理方面的，所以是围绕刚才说在课堂上生成的找到的一些难题，党员先锋岗，然后啃硬骨头，但是也有啃不动的呀，
1: 肯定会有啃不动的呀。
0: 到这个时候就大家坐在一起，围绕一个这样的一个难题，一起开始这个展开头脑风暴，语数英音体美，等等，
1: 主科副科在一块儿，
0: 什么学科都来，大家一起去。站在各自专业的角度，不同的视角再去看这个硬骨头，比如说之前我们在这个融华工作坊里边探讨这个融课堂嘛，一步步来的。最早的时候这个小组，小组发现流于形式，那怎么就让这个小组合作不流于形式呢？
1: 怎么让它有效呢？
0: 对，怎么让有效？然后这个时候通过大家的这个探讨之后，语文老师就总结出来，他们就站在他们这个。语文老师这个条理性比较清楚嘛，是吧？他们就说，怎么样进行一个分组？数学老师这可能就说，我们想到了，咱可以怎么样？对，怎么样去设定一个任务啊，更有针对性。美术老师发挥他的专业特长，
1: 美术老师能发挥什么特长？我就很奇怪。
0: 美术老师可以，怎么去设计这个展板、展示板？怎么又简洁又美观又这个实用？所以说你看
1: 啊，美术老师也是有作用的，
0: 他也能发挥他的作用。各个学科到一起拧成一股绳，出来的方案就比单科这个。设定出来的它就要厚实的多了，
1: 它就是不同的角度去解决同样的问题哈。
0: 对，
1: 那你要这样说的话，那你说老师们的感受怎么样呢？就是咱们这个融华工作坊它的工作机制多长时间开展一次呢？有没有一个定期的这样的一个机制，或者说你们是一个怎样的活动模式呢？
0: 有，我们这个工作坊一般都是一周一次，有出现大问题我们解决，探讨大问题，出现小问题我们解决小问题啊，一周一次。工作坊呢主要走的就是问题导向，动手实践，然后就是刚才说的找一个难点儿，所有老师带着自己的想法，然后实操啊，下场现场去碰撞，现场去找这个方法，然后最后再回到这个课堂上怎么用到课堂里边啊。搞了这两年吧，老师们最大感受就是，跨学科坐一起，不仅仅解决了问题，而且还打开了新思路。就像刚才说的，美术老师也能参与进来。
1: 对，美术老师也能参与进来哈。那么最后还有一块就是五育融合。我觉得听起来好像跟前面这几块加到一块，可能是属于一个落脚点了哈。那我们这个五育融合都是怎么把它融入到里面？
0: 对，五育融合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德智体美劳啊这五项，然后把它这个目标切入到校园运行的这个每一个细节里边，
1: 嗯，
0: 这就是我们做出了这刚才说的七彩社团啊，还有德育活动，真正实现这个全方面育人吧。
1: 嗯
0: 啊，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不必去刻意安排复杂的这个教学计划等等，费心去写一些东西，
1: 嗯，
0: 其实校园比如说我们校园里边有银杏树，那一棵银杏树它就是一个天然的全学科的一个教材。
1: 嗯，
0: 你有科学课，我可以让孩子们蹲下来去观察这个树叶生长，
1: 嗯，
0: 变化等等，
1: 嗯，
0: 是吧，哎，然后记录它的这个规律，
1: 嗯，
0: 美术课写生，
1: 嗯，
0: 做手工，
1: 嗯，
0: 创意手作，语文课可以去围绕这个去写作一些小诗啊，
1: 嗯，飘落下来的银杏叶还是很美的，
0: 对，秋天的时候很美，然后体育课也可以围绕这个树干呀设计一些障碍赛等等，
1: 嗯，
0: 最后其实落到劳动课，你说它落下来之后落叶回来之后可以堆肥嘛，
1: 嗯，
0: 是吧，劳动课上有
1: 落叶归根，
0: 对对，
1: 我们要
0: 形成一个闭环了就，
1: 嗯嗯，其实说到银杏树，我注意到你们德育活动跟银杏有关，你像之前刚才提到的这个银杏之星哈，
0: 嗯，
1: 就评比的这个优秀的小朋友，那你这个设计灵感是怎么来的？
0: 对，这个灵感其实就是来自刚才说的我们校园里边这个银杏树，
1: 嗯，
0: 我们知道银杏树有特点就是长得慢，但扎根扎得特别深，
1: 说爷爷种树孙子持果，
0: 啊，
1: 是吧，
0: 啊，树龄也特别长，到了秋天的时候，
1: 嗯，
0: 刚才说叶子特别金黄特别好看，
1: 嗯，
0: 是吧，特别亮眼，这也刚好契合我们希望的这个德育目标，
1: 嗯，
0: 就让孩子像银杏树一样不急不躁沉淀品格，
1: 嗯，
0: 慢慢攒下这个闪光的成长印记，
1: 嗯，
0: 所以我们以银杏为德育象征设计了银杏之星征章活动，
1: 嗯，
0: 就像刚才说的每周进行一个评比，
1: 嗯，好的，那么其实刚才你还提到了一个社团，
0: 嗯，
1: 你说这个七彩社团，这个七彩社团和其他普通的学校的社团有什么样的不同呢？你觉得
0: 七彩社团就是我们最早是探究这个七彩社团的时候，就是想着跟思政课结合，
1: 嗯，
0: 思政课一般就是
1: 思想政治呗，
0: 啊，对，
1: 那怎么能跟社团放在一起呢？
0: 一般坐在教室里讲吧，是吧，
1: 嗯，对
0: 呀，
1: 啊
0: 啊，但是我们觉得这样很有局限性，
1: 嗯，
0: 所以既然刚才说人文化本身追求的就是打通边界嘛，
1: 嗯
0: 啊，所以我们就顺着这个思路把德育从课堂延伸到实践，
1: 嗯，
0: 这样的一个整体思路，
1: 嗯，
0: 让思政教育从走进社团吧，
1: 嗯，
0: 啊，
1: 那您这个模式在进行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说出现过不好解决的问题或者出现过难题，
0: 嗯，对，最开始说实话最开始的时候是确实也走过弯路，你比如说之前最简单学雷锋纪念日，
1: 嗯
0: 啊，让孩子在美术社团里边说你画一些雷锋的画像，
1: 嗯，
0: 哎，结果交上来这个作品呢基本上都是照着那个课本啊，
1: 嗯，
0: 或者是一些
1: 画雷锋的画像，
0: 对，画像呀直接描，很空，看着就很空洞，
1: 嗯，
0: 后来我们就在第二部的时候我们就调整了这个设计，先上了一堂学雷锋精神争做时代先锋这样的一个思政课，
1: 嗯，
0: 然后又带着孩子们到社区跟我们这个社区环卫工人一起打扫卫生，
1: 嗯，
0: 然后再回到我们这个学校走进社团，然后做这个雷锋主题的这个非遗剪纸，
1: 嗯
0: 啊，孩子们交上来作品其实就是看着雷锋的笑容好像都不一样了，
1: 嗯，
0: 就是真正的把握住雷锋精神这个所在了，
1: 是他真正的就是从内化体感受到雷锋精神之后他才知道雷锋精神外化的显现，可能每个人有不同的理解，
0: 创造作品也不一样，
1: 确实他调整很关键哈，嗯。那么在这个社团里面我们除了这个思政课以外，那其他的怎么嵌入这种思想政治的一个导向性的元素呢？
0: 嗯，我们七彩社团涵盖的面还比较广，比如说涵盖美育，
1: 嗯，
0: 体育，然后科创，还有传统文化啊，每一个基本上都自然的切入这种思政元素，比如说丹青美术社团，就像刚才说的学雷锋纪念日，
1: 嗯，
0: 国庆节我们以红色这个剪纸为主题，让孩子们去这个做一些作品，
1: 嗯，
0: 还有就是我们美术老师也非常用心，带着孩子们去这个百泉渊水，
1: 嗯，
0: 百泉湖、大火泉等等这个本地，
1: 嗯，
0: 本地这个
1: 本地美景，
0: 对对，这个地标里边去写生，
1: 嗯，
0: 创造出了一些石头画呀等等等等，
1: 嗯
0: 啊，孩子们去了之后回来就跟老师说，哎，咱没想到家门口这个湖还这么好看，
1: 对，我每天都看的东西，但是突然有一天发现它其实很美，
0: 对，
1: 哦，
0: 我每天从这过，
1: 嗯，
0: 我每天那个啥不刻意去观察不刻意去看，
1: 嗯，
0: 然后没有发现它
1: 的美，发现不了美，
0: 对，
1: 嗯，
0: 然后经过这一活动之后他发现了，然后这不是自然而然的就给孩子种上了这个 热爱家乡的这个种子嘛，
1: 乡土情怀哈，
0: 也不用刻意说你要热爱家乡。
1: 对对对，你可以说你这直接就把课堂搬到了家门口的全面，让孩子们亲眼就看见家乡的美。可以说这份热爱呢，根本就完全不需要说教，从心底就长出来了。那么还有，那除了美术类的，那么文体方面呢，你怎么把思想政治融进去呢？
0: 对，文体类，我们文体类是两个社团，一个是合唱，一个是古乐，还有一个三个，还有一个舞蹈。
1: 嗯，
0: 当然合唱和古乐这会儿，我们编排了卢沟窑、花开时节、动全城等等红色，还有本土节目，舞蹈也是围绕这个舞蹈来开展的。
1: 嗯，
0: 然后比如说体育社团里边，以这个日常训练为主，因为体育嘛，要引导孩子学会这个团结协作呀，要有吃苦耐劳的精神啊。其实就在日常训练当中，就无形当中就给了孩子们这个。
1: 其实体育竞技有的时候还是挺残酷的哈，尤其是体育精神一定要是拼搏到最后一分钟哈，永远就是那样。我觉得就是当体育精神融入到这个孩子们的日常教学当中的时候，就真的就是把精神的传承放到了孩子的身体力行里面。
0: 是，
1: 确实。那你还有这种科创类和传统文化类的社团，你们又有什么样的特色呢？
0: 科创类主要是以创意编程，还有英语口语社团为主。这个呢，主要是让孩子们通过参赛经历有这个经历之后，然后借助于这个经历，然后给孩子讲一些科技报国呀等等一些这个榜样的故事。通过活动，通过实践，然后再通过这个故事，然后把这个比如说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这种
1: 原动力，
0: 对，原动力变成他们主动去学习的这个学习动力吧。这样去转化。然后传统的就是星艺围棋，围棋还有红拳武术，这些是传统文化的社团。我们把这个在学习过程当中传统礼仪啊、武德教育啊，其实就渗透到每一节课里边了。孩子们学习练武的时候，就自然感受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慢慢也建立起了这个文化自信。
1: 确实哈，那么也是就是我们把用这个老师的言传身教，我们把这些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融入到课堂当中，融入到课外活动当中，其实恰恰也就是我们追求的这个润物细无声这样的一个教育境界哈。
0: 对，
1: 其实刚才我们也是聊了好多学校里的这个成长的变化。那您既然说到了咱们这个教师团队也很年轻，有没有一些动人的小故事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我们这儿呢，就是有一个这个年轻的数学老师哈，张老师，其实确实挺年轻嘞。刚进我们学校的时候，也没有这个接触过刚才说的这个跨学科的文化工作坊，
1: 肯定一般老师都没接触过哈。
0: 后来他在加入这个工作坊之后，组建了自己的跨学科队伍，然后他就扎根这个课堂，反复去打磨，跟不同学科同事进行思维碰撞，就发现慢慢这个老师啊，他摸索出了一个适合自己班级学情这样一套这个讨论模式。后来就在这个整个小组一起去实践呀，然后反思打磨呀等等，最终他们打磨出了一套适合他们的学生的一个一二一讨论模式。当时给我看的时候，我还挺那个啥，挺惊喜啊。这么年轻，最后还出了一套自己的理论啊，我觉得还挺好。
1: 可以说也就是贴合了学习的逻辑属性，还能融入自己这种表达呀、写作这种素养的培养。那么现在这位老师现在应该是属于咱们学校的骨干了吧？
0: 对，这是学科骨干。
1: 好的，其实我们今天也是想讲了这么多啊，那我就还想一个问题，作为家长来说，那孩子在学校最主要还是学习，那你搞了这么多社团，会不会影响到孩子的正常学习呢？
0: 对，初期的时候确实不少家长还特意过来找老师跟我们表达，有一些顾虑，担心这个课后服务时间别的孩子可能都回家不那个，
1: 人家都学习
0: 的，回家写作业
1: 去了，你耽误我们学孩子学习的时间
0: 对呀，我们时间都被你们社团占走了，孩子没时间去写作业了，那到头来会不会拖慢我们这个文化课的学习进度呀？
1: 对
0: 当时我们也没有说急着去空口去跟家长去解释，
1: 不需要辩
0: 解，对，我们不去解释这种说不会影响孩子成绩怎么着，然后我们是直接邀请有顾虑的这些家长走进我们这个学校，家长看望日嘛，走进这个社团现场，让家长去亲眼看一看孩子在社团里边这种真实的这种状态。还有就是 这个参加家长这个展演、
1: 嗯、
0: 孩子参加展演、
1: 嗯、
0: 展演的时候家长站在台下看着自己的孩子在穿着演出服、
1: 嗯、
0: 大大方方的站在台上，然后眼神也特别的亮，

0: 啊，然后身上也透露了很强的自
1: 信。那家长一定会很欣慰哈，就像看自己最优秀的作品一样。
0: 对 对，
1: 他不止学习好，他在各个方面都很好。其实确实学校里呢，不只是教书育人，更重要的是我们就是把所有的德智体美能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够均衡的成长，我们把每一个孩子都培养成最灿烂的星星。好的，也非常感谢您今天的分享哈。我们把融文化的办学理念呀，到咱们这种落地的育人细节啊，包括思想教育，从课堂也延伸到孩子们的生活当中的这一个一个场景，可以说咱们学校的探索也给很多新建学校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参考哈。好的，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您再给我们说一个结束语好吗？
0: 好的，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啊。我们学校呢目前也是处于摸索阶段，也希望能够和其他兄弟学校多交流多碰撞啊，探索出更多适合孩子成长的育人路径，共同给我们孩子打造更好的成长环境。
1: 我们虽然学校新，但是我们的理念更新，我们一定可以会在我们的新兴学校发展过程当中把自己的学校打造成一个标杆学校。好的，再次感谢王校长今天走进直播间。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跟您说再见了。再次感谢大家的守候和收听，我是王丽，下周一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贷即可申请。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1: 听众朋友您好，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将访华；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做大蛋糕缩小差距，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2: 我国高速公路服务区已建成充电基础设施枪8.54万个，覆盖全国超98%的服务区。
3: 7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提升2.4%，日均业务量约5.5亿件。
2: 南北各地时令果蔬与特色农产品集中上市，农业提质增效成果显著。
3: 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印发，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项目统一规范。
2: 长崎市拟将南京大屠杀表述改为南京事件，

0: 及日本有识之士强烈反对和担忧。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将于8月16号至23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他强调，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做大蛋糕的同时，进一步分好蛋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021年5月，党中央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使命。总书记要求浙江要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要把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作为主攻方向。五年多来，浙江坚定不移以88战略为总纲领，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的浙江，2500多家国家智能工厂昼夜不息，工业机器人精准运转，一批基础大模型每天支撑着全球数百万亿次的资源处理量，综合性能稳居世界前列。今天的浙江，宁波舟山港日吞吐量近400万吨，超12万个集装箱，与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紧密相连。广袤乡村平均每天接待游客近100万人次，向世界展示中国乡村的多元魅力。这些正是浙江推动共同富裕的生动场景。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浙江工作时，他就做出88战略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实施了山海协作、千万工程等行动，引领浙江率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近年来，浙江深入实施88战略，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做大做好蛋糕。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共同富裕研究中心副主任潘晓栋：
4: 88战略是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指引，其蕴含的城乡统筹、上海协作等理念本身就是缩小三大差距的源头活水。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就是要坚持以88战略为指引，一以贯之，久久为功，探索一条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新路子。
3: 浙江把缩小城乡地区收入三大差距的着力点放在了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共同富裕示范区设立之初，全省90个县市区中，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就有28个，面积占全省近一半，但地区生产总值之和只占全省约1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共同富裕促进处处长林健：
5: 解题思路是让资源要素在全省自由流动起来，取长补短，我们因地制宜，为山区海岛县定制一县一策，发展一县一业，推动沿海地区与山区海岛县共建发展飞地，共享产业平台和科创资源。
3: 升级山海协作，浙江对结对机制进行了优化，从原来的1:1迭代为3:1，增加了省直单位、经济强县、国有企业等，以需求为导向，与相对落后县开展全方位结对帮扶合作。衢州市柯城区就是其中之一。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副区长郑航：
6: 我们迫切要解决的是传统产业的转型，省经信厅等部门帮助我们推动产业的提质升级，联动了杭州的余杭、临平，打造协作飞地，提升科创载体的能级。高校也和我们共建了创新实验室，增强了研发的能力。这些帮扶举措啊，不仅打通了症结，还增添了活力。
3: 正是在这种县域之间、区域之间、部门之间协同的机制探索下，柯城发展起光电、半导体、新材料等产业，不仅调出了相对落后县名单，还跻身浙江省工业大县。山海携手缩小地区差距的同时，浙江持续深化千万工程，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在澧水市缙云县烧饼办，地图上每一个图钉就代表一个市场。 能把烧饼卖到了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靳云走的就是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路。浙江省丽水市靳云县农业农村局靳云烧饼品牌服务中心主任赵佳敏：
7: 我们把一个烧饼分解成若干个产业，芦塘村负责芥菜种植和菜干加工，昆宏村主打小麦种植，元谷村负责烤炉加工，北山村的烧饼烤制技术比较强，大家优势互补，抱团发展。
3: 片区组团将千万工程纵深推进，打破了以往单村发展力量薄弱的局限，以专业分工推动农村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发展，向靳云烧饼产业链串联起18个乡镇街道、200多个村，带动50000多农民增收致富。浙江省丽水市靳云县东方镇新深度村村民王立芬：
8: 很多那个年轻人在城里啊都回来了，搞那个民宿啊，还搞那个野雪啊，烤饼都成了游客体验的项目。我们在这个家门口就可以上班了，多少好。
3: 目前，浙江850多个片区组团发展，覆盖5300多个村庄，乡村产业的蛋糕越做越大。今年上半年，土特产富全产业链带动651万人就业，促进农民增收270亿元。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李迎斌：
9: 我们深入践行88战略，围绕富民、做深、做透、强城、兴村、融合3篇文章，进一步提升县城带动能力，迭代实施土特产富十群百链行动，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辐射。
3: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实施扩中提低改革，持续缩小3大差距。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1.96收窄至1.81，连续13年保持缩小态势，为经济大省中最低。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555元，同比增长6.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黄红红：
10: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先试，通过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把蛋糕做大做好，在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同时，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力争到2030年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1: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高速公路服务区已建成充电基础设施枪8.54万个，覆盖全国超98%的服务区。我国充电基础设施数量显著增多，布局日益完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1: 记者从13号在湖北武汉召开的2026交通与能源融合创新发展大会上获悉，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累计建成充电基础设施8.54万个，除部分高寒高海拔地区外，基本实现全覆盖。今年上半年，我国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充电电量达587.6亿度，同比增长60.2%。交通基础设施新能源开发与利用项目迅猛增长。2025年，我国交通基础设施新能源开发与利用项目总量达5202个，总装机达4409兆瓦，分别同比增长56%和86%。交通网与能源网的协同互动更加深入。截至目前，车网互动聚合资源规模突破2000万千瓦，建成双向充换电桩超过8000个，累计放电量超800万千瓦时。公共交通绿色转型加速，截至2025年年底，新能源公交车保有量55.14万辆，占比87.5%；新能源出租车保有量65.09万辆，占比49.2%。中国交通运输协会会长杨省士表示，
12: 从产业层面看，交通运输与新型电力系统均处于技术转型的关键期。从商业模式看，规模化应用和供应链体系的日趋成熟，为能源交通制造和科技企业创造了广阔的发展前景。
0: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7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提升2.4%，日均业务量约5.5亿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3: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7月行业持续发展。

0: 阿里细分领域不断激活内需增长动能，
1: 紧扣以旧换新，农产品上行、文旅赛事、毕业游记等特色服务场景，持续下沉服务网络，畅通流通渠道，通过定制化、精细化服务满足市场多元消费需求，带动市场规模稳步拓展，日均业务量约 5.5 亿件，为畅通经济循环、激活民生消费筑牢坚实流通保障。
0: 七月台风引发多地强降雨，防汛保通保畅压力加大，快递企业依托灵活的网络调度能力、智能化技术装备以及成熟的应急处置经验，积极投身防汛救灾和灾后恢复，寄递渠道的民生保障价值充分凸显。王月涵说，
1: 快递企业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通过快件前置分流、调整运输线路、强化在途动态监控、开展车辆网点隐患排查、布设防水防损设施等举措，全力保障作业人员安全与快件完好，充分发挥无人仓、无人机、无人车等技术装备优势，快速恢复仓储配送能力，有效满足重点区域激增的寄递服务需求。
2: 八月，南北各地时令果蔬与特色农产品集中上市，农业提质增效成果显著，内销市场火热，出口势头强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近日，吉林鲜食玉米迎来集中采收期。今年，吉林高温天气频发，鲜食玉米采收窗口期缩短，为抢抓农时，多地推广新型柔性收割机，在采收玉米的同时，还能精细粉碎秸秆，用于制作青苎饲料。采收后的鲜玉米第一时间送入加工生产线，经过预煮、冲淡、锁鲜、真空包装等工序，实现全年锁鲜销售。玉米段、玉米沙拉、即食烤玉米等多款产品远销海外。吉林一家食品公司项目经理王小敏：
4: 我们现在是出口了31个国家和地区，今年尤其是在外贸方面，我们也是加大了这个市场的推广力度，预计今年的国际市场销售额增长20%左右。
5: 四川攀枝花的晚熟芒果迎来了集中上市期，在攀枝花市仁和区大龙潭乡新街村，芒果园里硕果满枝，果农们正趁着晴好天气抓紧采摘鲜果。攀枝花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杜邦介绍，攀枝花芒果种植面积达到上百万亩，当地持续开展芒果种质资源收集和品种选育创新，芒果品质明显提升。
6: 单一的品种它栽培了到一定的程度啊，它的生理性病害居多，所以我们就要不断地创制一些新的品种，它有黄色的、有绿色的、青色的，而且它的风味也是各异的。
5: 今年攀枝花芒果凭借独特的晚熟优势和优良品质，外销势头强劲，一至七月攀枝花海关监管出口的芒果已超过1000吨。
7: 六月黄是大闸蟹完成最后一次蜕壳前的幼蟹，因农历六月集中上市而得名。眼下，江苏常州金坛区的六月黄螃蟹已全面进入上市期，在金坛区的一处螃蟹养殖基地，蟹农刘卫东正忙着收起水下地笼，将一只只青壳白肚的六月黄捕捞上岸。
8: 今年每亩地六月黄的产量呢，达到250斤左右，能卖到一个25块到30块钱斤的之间。
7: 常州一家生鲜物流公司负责人施玲玲介绍，新鲜起捕的六月黄会第一时间分拣打包，通过冷链物流、堂口直供、直播电商等多元渠道销往全国各地。
9: 2-3万只左右一天，冷链送机场，空运到各个地方的是。从堂口打捞到商超，一般情况6-7个小时就能到了。
10: 国家医保局近日正式印发《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项目统一规范。未来检验类医疗服务项目收费有了全国一把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1: 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覆盖临床检验、输血与血型、微生物与寄生虫、分子诊断、生化、免疫等主要板块，明确未来实行同检同价，不再区分不同检验方法，实现同一个检查项目同一个价格。为推动新技术惠及患者，立项指南梳理新增需求，通过单独立项、现有项目兼容等方式纳入130余项检验类价格项目。此外，针对骨髓片形态学检测、微生物鉴定、分子诊断等可形成诊断分析报告的检验服务项目，立项指南将作出诊断分析、出具诊断报告，明确纳入10余项价格项目的服务产出和价格构成，推动检验医学向诊断服务升级。 中国人民大学医改研究中心主任王

0: 胡峰认为，
1: 这次统一对检验项目进行名称、编码、内涵、定价标准规范，对保障检验质量、规范应用、减抵成本、控制费用都有积极意义，对更大范围的检验结果的互认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
0: 自2021年以来，国家医保局已经完成全部40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的制定和发布，其中新增180余项涉及新技术、新产品的前瞻性价格项目。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副司长董朝晖表示，
2: 在过去，全国各地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从名称到内涵都不统一，各地进行医疗服务价格比较困难。统一规范价格项目，加速形成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领域统一的通用名，使价格项目更好执行、更好评价、更能适应临床诊疗和价格管理的需要。
3: 国家发展改革委最新消息显示，今天24点，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230元、220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本轮成品油零售调价周期内，也就是7月31号24点到8月14号24点，国际原油价格涨跌均有，但价格重心下移。本周期内，原油变化率持续负值范围内运行，因此本轮成品油零售价格呈现下调预期。卓创资讯成品油分析师孟鹏分析，
5: 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周期内，受美伊和谈接近达成一项重新开放海峡协议的乐观情绪提振，原油期货价格下跌。但是随后市场对美伊和谈达成潜在的和平协议的前景存疑，引发对中东供应中断的持续担忧，原油价格上涨。而尾盘因为美国原油库存明显增加的利空，原油价格是再度走低。
4: 截至8月13号收盘，国内第10个工作日参考原油变化率为-5.22%，因此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230、220元，折合升价92号汽油、95号汽油、0号柴油分别下调0.18、0.19、0.19元。本轮成品油零售限价下调确认后，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油后将少花9元。下一次调价窗口将在8月28号24点开启。后市来看，美伊针对核心问题谈判仍存在分歧，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前景不明朗，双方各执一词。海峡紧张局势仍没有消退，当前原油价格偏高位波动，重新计算后的原油变化率是正值开端，成品油零售调价窗口呈现上调预期。
6: 今年暑期档电影持续热映，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93亿，2026年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50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7: 暑期档国产新作与重磅进口片接力登场，档期后劲持续释放。本周二，文牧野执导、沈腾主演的现实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式登陆院线。
8: 穿上这身衣服，
9: 龙餐馆就是你们的家。
8: 进发了啦！
10: 这回出去挣了钱，你是不是也？
7: 故事讲述了厨师徐福远赴异国，在中餐馆里做饭谋生，遭遇了战火硝烟的磨难，表达普通人在乱世中的抉择与坚守。
11: 很快就回去了，人家好好吃饭啊。
12: 嗯，你也是。
7: 好好吃饭是片中反复出现的一句台词，也是最核心的表达。导演文牧野表示，
13: 好好吃饭其实是一个人最朴实的一个诉求。比如在咱们和平的国家，比如说我们跟家里打个电话好好吃饭，它是一个特别不容易被注意到的一句问候，但是在那边好好吃饭就变成一个特别强烈的诉求。
7: 欢迎来龙餐馆凭借独特叙事收获良好口碑，上座率与票房稳步走高，成为暑期档下半场国产片主力。进口片方面，蜘蛛侠崭新之日持续长线输出，克里斯托弗·诺兰的史诗巨制奥德赛登陆全国 IMAX 影院。此外还有逃出绝命街、不想失去你、我想留在你身边、怒之杀、大唐妖探等多部影片已定档。电影市场持续火爆之余，光影流量还在持续转化为消费潮流。湖北武汉举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把观影场景搬到城市户外，电影加非遗、电影加美食等新业态成为激发消费潜能的经济增长点。武汉市青山区委副书记、区长王永胜介绍，
14: 通过打造电影家融合消费新模式，市民游客有了丰富的消费体验，商圈商户有了真金白银的收入，文化流量实实在在转化成了城市发展的增长。

0: 量。
1: 在河南周口，受贾鲁河上游来水和沙颍河倒灌的影响，川汇区新北环桥下的贾鲁河东岸堤防昨天深夜出现溃口。今天上午，当地已转移群众781人，目前溃口封堵抢险工作正在开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河南台记者赵鹏报道。
2: 溃口发生在昨天晚上11点左右，正在河南备勤的中国安能等救援力量连夜赶往周口。经过专家研判，目前正从溃口两端共同作业开展封堵。中国安能西安救援基地副主任罗西告诉中国之声，抢险人员运用工程机械，在堤防溃口处迎水面的果头抛填形状灵活的牵丝笼应对水流冲刷，再用装满石料的集装箱稳住后续抛填的更多石料。发生溃口的堤防有经过硬化的堤面可供车辆通行，此外还有部分石料等从溃口上方的北环路贾鲁河大桥往下调运到现场，目前相关路段已经交通管制。罗西介绍，这样可以提高运料效率，但是到后期堤面上到桥面下的高度限制也可能影响车辆翻斗卸料。
3: 它掉上游是可以的，因为那个上游溃口处正好在那个桥面下面，可以直接掉下去。但是在这个下游这边离得还是有一定距离。自从我们开始抛填以后，溃口是越来越小，因为现在都没有下雨了，上游的这个降水量也减少了，这个水位略有下降，但是流速还是比较快的。
2: 根据当地主管部门统计，截至今天上午，这处溃口宽30米左右，已转移781人，包括2个行政村、1家医院、1所职业技术学院和1家蔬菜研究所。目前沙颍河周口段水位已呈现缓慢回落态势。周口水文水资源城区测报中心副主任刘佳介绍，
4: 当前水位已朝历史最高水位，随时正在缓慢回落。我们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加密测试，实时监测水位涨落、流量变化，精准做好洪水预报预警，及时推送各类水情信息。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8月15号是第4个全国生态日，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自明天起实行。
1: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29万亿元，同比增长5.1%，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
5: 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联合发布关于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有关事宜的通知，自2026年9月14号起施行。通知内容包括在更大范围内支持中小规模跨国公司开展业务，便利跨国公司归集调拨本外币跨境资金，简化业务备案登记流程。
1: 雄新高铁正线铺轨日前全部完成，为线路按期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雄新高铁东起雄安新区雄安站，经河北省保定市接入山西省忻州西站，设计时速350公里。
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明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近日，位于日本长崎的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正在进行开馆30年来首次展陈更新。根据长崎市公布的方案，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表述将被改为南京事件，引起了日本有识之士的强烈反对和担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7: 眼下，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正在进行着大约30年来首次大规模展陈更新。几个月后，占领南京发生大屠杀，就会被换成南京事件，杀害大量平民和战俘。长崎市民团体负责人关口达夫指出，事件和大屠杀的性质完全不同，这种修改实质上是对历史事实的歪曲。
8: やっぱり南京事件という表現ではね。
9: 如果只使用事件，这些内容是表达不出来的。如果用大屠杀这个词，至少人们会产生一种直观认识，人们会想大屠杀到底是什么，然后自己去进一步调查，这样至少会推动人们去了解历史。
7: 在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里，整个场馆的叙事基调几乎全都聚焦于受害者的苦难，而关于那场战争是如何发动的， 日军在亚洲各国做了什么，斩蝉只占了极其微小的一部分。中国社科院日本问题专家吕耀东指出，日本正在以受害者身份掩盖加害者罪责。
0: 俄罗斯长期也把广岛的关于原爆纪念活动呢，都是以一种受害者的姿态出现，但是呢，他们恰恰是掩盖了一个

0: 定将从军慰安妇、强制带走等认定为不恰当表述。受此影响，许多日本出版社修改了其教科书中有关强征慰安妇和劳工的表述。
1: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3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针对西方国家扣押船只的强盗和海盗行径，俄方将从服务于西方国家利益的船只中自主选择扣押目标，不限事发海域。至于如何处理，将由俄方自行决定。
2: 美国马萨诸塞州联邦地区法院法官理查德·斯特恩斯13号驳回特朗普政府针对哈佛大学提起的一项诉讼。该诉讼指控哈佛大学未能保护犹太和以色列学生免受歧视和骚扰。美国司法部方面对该裁决表示不认同。
1: 随着新一轮热浪来袭，英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地民众13号遭遇高温。据测算，当天欧洲地区有超过1.35亿人被35摄氏度以上高温笼罩。
2: 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13号发布初步调查报告说，上月欧洲一架波音客机发生乘客被吸出窗外事故，原因是飞机右侧发动机一片风扇叶片断裂脱落，碎片击中舷窗并损坏机身多处。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郭明、张浩森、程慧，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88.5、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4: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
5: 北京时间19点整。
6: Just.

0: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1: 关注身边新闻，播报天下大事，警广新闻，以声动人。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刑广新闻，我是世超。
4: 我是董毅。今天是8月14日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今天的刑广新闻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3: 杨猛在龙条县调研检查时强调，增强底线思维，严守工作底线，全力保障民生，促进社会稳定。
4: 喜迎党代会奋进新征程，出圈出彩，我市城市品牌形象焕新升级。
3: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8月14号，市委书记杨猛到龙窑县调研检查食品安全和信访稳定工作情况，市领导冯亚强、王峰、韩飞参加并讲了意见。近年来，龙窑县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各项工作部署，大力统筹发展和安全，取得积极成效。杨猛一行来到河北凤涵食品公司、邢台市食品产业展馆和县综合治理网格服务中心，实地查看食品安全、社会综合治理等情况，要求龙窑县干部群众牢固树立底线思维，从严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全力营造和谐稳定社会环境。随后，杨猛在龙窑县委会议中心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听取龙窑县近期重点工作情况汇报。杨鹏指出，食品安全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要以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为契机，聚焦制售劣质肉等食品类风险突出领域，严格落实食品安全4个最严要求，抓实食品全链条监管，健全全风险防控闭环机制，坚决守牢食品安全底线。要在健全社会管理长效机制上务求实效，加快综合治理网格服务中心赋能提质，持续提升信访事项办理质效，推动矛盾纠纷吸附在基层，化解在末梢，切实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杨猛强调，龙窑县委县政府要认真落实省委十届11次全会要求，团结带领4大班子攻坚克难，合力推动全县加快绿色转型发展，要主动扛起河北省食品加工产业龙脊带主体功能区责任，进一步聚焦食品加工产业主攻方向，深入谋划未来5年食品产业发展布局，依托龙头企业带动，积极开展靶向招商，培育壮大产业链，为全省全市食品加工产业发展多做贡献。要深入挖掘李氏文化历史资源，做实展馆展陈、文化活动等载体，切实扩大李氏文化的知名度和对外影响力。要完善交通路网体系，加快推进境内 G515 国道等基础设施规划建设，优化县域内外衔接通道，畅通与中心城区的互联互通。龙窑县党政主要和分管负责同志、县人大常委会、县政协主要负责同志、市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
4: 8月13日，全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调度会召开，市委副书记、代市长石磊主持并讲话，市领导许宏林、崔耀鹏、李亚林、王峰参加并讲意见。会议指出， 当前我市大气污染防治正处于秋冬季前的关键窗口期，形势严峻，任务艰巨，各级各部门要彻底摒弃松懈麻痹思想，进一步加大攻坚力度，拿出过硬举措，压实工作责任，推动全市空气质量稳定向好。会议强调，要科学研判，标本兼治，紧盯重点领域、重点行业、重点时段，深入分析污染成因，认真查找短板不足，精准实施整改措施，全面提升大气污染治理效能。要综合施策，靶向发力，一体抓好重点企业和中小企业监管，推动散乱污企业动态清零，紧盯小作坊、小养殖场、小企业用煤，开展运输、销售、存储、使用全链条管控，严防散煤反弹复燃，健全制度机制，规范油烟设施安装、运行、维护、清洗，提升餐饮油烟治理成效，抓好中央环保督查整改和六个领域专项整治，推进畜禽粪污综合治理，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要压实责任，强化落实，坚决扛牢属地行业监管责任，织密污染防控网络，常态化开展督导检查，全方位、全区域、全时段抓好各项任务落地，坚决打好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市政府秘书长史凤杰参加会议。
3: 是第十次党代会以来，我市深入实施文化兴市战略，全城风貌焕新，行舟古城天韵，自行车之城建设扎实推进，太行全城美丽邢台城市品牌愈发响亮，特色地标串珠成链，全城特色旅游休闲城市框架基本形成。近年来，我市坚持以系统思维统筹生态修复与城市更新，推动一街一河五湖十六泉亮相，将散落的历史遗存与生态资源串珠成链，让泉脉与文脉在城市肌理中深度交织。与此同时，一批承载商务、会展、文化功能的标志性建筑相继落成，为城市品牌注入了更坚实的硬件支撑。邢台太行国际会展中心建成投用以来，已举办57场会展活动，邢台金融中心集聚金融、商务等多元业态，成为现代服务业提速升级的新高地。市城市规划展览馆、市特色产业集群展览馆相继面向公众开放，成为市民游客读懂城市发展脉络的重要窗口。经过近年来的统筹规划和精雕细琢，全城特色旅游休闲城市主体框架已基本形成，为太行全城美丽邢台城市品牌建设打下坚实基础。文旅 IP 持续破圈，城市颜值气质双提升。近年来，我市持续深挖自然生态和历史文化资源，不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高标准承办第九届河北省旅发大会，集中推出一批精品文旅项目与特色业态，百泉渊水旅游度假区、大峡谷黔南峪旅游度假区获评省级旅游度假区，让太行全城美丽邢台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持续攀升。甜蜜经济持续引爆市场，形成演艺加景区加商圈加住宿加餐饮全链条联动效应，依托自然科普、红色教育、非遗体验等资源，我市精心打造全城有爱、一路同行亲子研学品牌，把太行山水行乡文化变成可触摸、可体验的行走课堂，以儿童友好、赋能城市美好的效应逐步显现。古城活化利用为城市注入了深厚的文化底气。近年来，邢州古城保护利用工作系统推进，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申报顺利通过现场评估，北大街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利用经验做法入选住建部第二批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利用可复制经验做法清单，邢台的深厚城市文化底蕴得到更权威、更广泛的认可，城市吸引力与辐射力持续增强，赛道贯通、业态联动，自行车之城建设加快推进。太行全城一号风景赛道全长111公里， 有古泽水乡自在穿行、全程绿岸市民同行、红川绿谷骑行太行三部分组成，已成为骑行爱好者深度游览太行风光的景观大道。一批批来自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骑行爱好者沿着太行全程一号风景赛道纵情飞驰，用车轮丈量城市风光，体验多元地貌自然风情。近年来，全市累计建成总里程900公里的50条骑行绿道，抗大陆旅游专线问鼎2024中国骑行110条精品线路榜首，七里河北岸健身绿道获评2024年河北省精品体育旅游线路，滦泻银杏风景区骑行路线上榜2025中国骑行地图精品路线，在邢台市民游客能轻松找到喜欢的骑行绿道，享受运动乐趣。今年以来，我市已举办各类骑行赛事及配套活动616场，累计吸引参赛选手、观赛游客超160万人次，带动餐饮、住宿、文旅等相关消费超5.5亿元。赛事引领之下，大众骑行蔚然成风。全市成立自行车运动协会21个，俱乐部13家，骑行队80支，累计覆盖骑行爱好者超4.2万人。我市开发的全省首个智能化骑行综合服务平台全程骑行小程序，总注册量38.4万人，累计访问量超过190万人次，经常参与骑行运动的人数超过1.3万人。依托全民骑行热，我市自行车企业打开了展示产品、了解市场需求的窗口。广宗萍乡2县的自行车产业集群营收稳步增长，以高端化、智能化、个性化的供给满足前沿消费需求。2025年，全市自行车销量约5070万辆，产业集群总营收573.8亿元，年增速10.3%。今年上半年，全市自行车销售约2850万辆，产业发展活力持续迸发。数载深耕，蝶变可期。我市将持续推进文商旅体建融合发展，不断擦亮太行全程美丽邢台城市品牌，以更具辨识度、更有影响力的城市形象，在新征程上奋力前行，再创佳绩。
4: 8月13日晚，百余名骑行爱好者相聚白马河骑行绿道，在夜色中追风前行，感受太行全程的别样魅力。夜幕降临，华灯初上，白马河畔一盏盏路灯次第亮起，将全长10多公里的环形骑行绿道勾勒出一条流动的光带。骑行队伍从兴达路口出发，视野开阔，空气清新。白马河环形绿道串联起南岸、北岸与东升大道，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闭环路线。沿途驿站提供补给服务，每隔一段就有导引标识牌和里程提示。骑友们三五成群结伴而行，车灯在夜色中连成一条流动的光带。随着我市自行车之城建设步伐加快，白马河骑行绿道已成为市民夜间运动休闲的热门打卡地，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市民走出家门，到白马河畔赴一场夜骑之约，在水岸风光中畅享运动乐趣，解锁休闲生活的全新打开方式。
3: 近日，大运河河北段执法司法保护座谈会在临溪县召开，会上8家单位共同签署关于加强大运河流域邢台段生态环境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执法司法工作协同的框架协议。根据协议，市法院、市检察院、市公安局、市生态环境局、市水务局等将建立健全常态化联络、信息共享、案件移送、普法宣传等长效机制，共同构建分工负责、协调联动、齐抓共管的大运河协同保护新格局。
4: 记者从市体育局了解到，2026年河北省5人制足球超级联赛第14轮赛事将于8月15日19时在邢台学院体育馆开赛，本场是邢台赛区第8个主场赛事，邢台队坐镇主场迎战石家庄队。 球迷可在互动吧微信小程序免费领取门票，观众将观赛凭证上传至一票游行微信小程序，即可享受室内多家景区门票减免、文创商品优惠、餐饮住宿等福利。持赛事票根还可享受德龙驿站免费自行车租赁、市滑冰馆特惠体验等专属优惠。
3: 8月14号，由市妇联指导、市太行花开助学助困公益服务中心主办的2026年暑期儿童关爱夏令营正式开营。本次夏令营以少年儿童心向党、诵读启智伴成长为主题，60名少年儿童齐聚行乡生态园，开启为期3天2夜的红色研学成长之旅。现场营员们整齐列队，精神饱满，齐声诵读七律长征、少年中国说，嘹亮的童声抒发了新时代少年爱党爱国、奋发向上的真挚情怀。活动创新教学模式，把诵读课堂搬进户外自然场景，通过户外骑行研学、红色情景模拟体验等特色活动，让孩子们亲近自然，强健体魄，磨练意志，沉浸式感悟邢台本

0: 红色历史，在寓教于乐中厚植家国情怀。
1: 下面播送8月13日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前五名依次是：市高新区2.071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6微克；湘都区2.206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7微克；市经开区2.286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7微克；南河区2.596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8微克；内丘县2.622。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8微克。后五名依次是：清河县3.559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7微克；南宫市3.545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6微克；威县3.427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7微克；广宗县3.166。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2微克，萍乡县3.143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2微克。
0: 今天的行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编辑张潇，新闻热线22770001。
2: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布线，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0: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颂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较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进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颂，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面对脾气火爆的雷雨天，到底不可以哪样？打手机，手机自身并不引雷，但是如果你在空旷的野外或山上成了制高点，这时打手机就会增加雷击风险。所以雷雨天一定要低调做人，打手机容易被雷发现。网线也危险？没错，雷电可以通过导体下手，像网线、电话线，甚至是防盗窗，都可能成为雷电与你亲密接触的工具。雷雨天打伞，雨天打伞很浪漫，但是遇到雷雨天，一些雨伞伞柄顶端的金属有可能会将这份浪漫变成潜在的危险。穿雨衣显然更安全。关电器，当然，但只关机还不够，重点是要拔掉电源。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2: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3: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

0: 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利好政策落地，从津贴、税收、教育、托育多维度减轻养育压力。生育津贴、本地育儿补贴均可免征个税，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升级，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每孩子每月抵扣2000元，父母可自主分摊。困难儿童学前资助、免费学前教育补助同步覆盖，学校课后服务减轻课后看管负担。全市持续扩容普惠托育，官方认证全程托普惠点位不断增设。多重惠民政策协同发力，覆盖婴幼儿照护至基础教育全周期，全方位降低家庭养育成本，让家长安心抚育孩子成长。
3: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程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4: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1点整。
3: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0: 安排他能拔出我的紫青宝剑，他一定是个不平凡的人。我知道有一天他会在一个万众瞩目的情况下出现，身披金甲圣衣，脚踏七色的云彩来取偶。
1: 哦，还说不是神经病？
0: 这不是神经病，是好美好美的理想哦。
1: 哦，承认吧，你就是个神经病。
0: 你才是神经病。
1: 你神经病，
0: 神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2点整，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

0: 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3:00。

吸，心里说到你的恋情，你和他之间充满美丽憧憬，好像祝福。

烟火过后才知道倒数的意义，一秒一秒一秒，过去的过去，未来的未来，我们偶尔还是会有小小担心。一天的远去，一天的到来，一天变成一年，我们都用力的生活，温柔也好，崎岖也罢，只要步履不停，我们总会遇见。愿每一个心声都让世界听见，夜幕落下，一切归零。晚安，亲爱的你。晚安，邢台综合广播。晚安，邢台。

0: 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6点整，
3: 在20度的清晨，闻着季节交替，从泥土中所散发的味道中醒来，在28度的清晨。在雨滴中穿梭着花香的味道，印染着一个城市的喧嚣。在10度的清晨，餐桌上冒着美味的早餐，告诉我家人的温度。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清晨深呼吸，一本城市的有声日记，静观爱，静睹温暖。

0: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1: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0: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1: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0: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1: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2: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三。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劳技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一体推进学查改，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惠民生、助发展、兴边富民的实践。
2: 我国首次集中发布西中南沙岛礁生态系统状况。
1: 七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4%，广义货币余额同比增长7.7%，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
2: 多部门调派力量调拨物资驰援河南抗洪抢险，全力以赴守护群众安危。
1: 今天是日本无条件投降日，我国防部敦促日方深刻反省、认罪赎罪，停止再军事化危险行径。
2: 美方称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伊朗称拦截并摧毁一架死神无人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两天随着台风消散，浙西南山区逐渐放晴，巡回诊疗等服务车辆开进山区村落，恢复了常态化服务。浙江省丽水市龙泉市锦溪镇上锦村村民刘守芬：
4: 量血压的，还有做心电图的，还有帮老人洗澡理发的，都方便呀哈。
3: 村民朱家友：
5: 现在车子直接开到我们村里为我们服务，每周都一次，我们在村里也能享受到在市里同样的服务，我觉得很好，我很喜欢。
3: 流动服务正是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以来，浙江促进公共服务一体化、推动优质资源普惠共享的重要举措。浙江70%的面积都是山区，还有200多个有居民海岛，地理阻隔，居住分散。共同富裕就是要让这里的群众也能便捷地享受到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王仁元：
6: 我们探索推出了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有条件的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我们建立了固定的卫生室、医疗站，那些偏远的山区海岛，我们就把巡回诊疗车、流动医疗船开进去，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配上药、看上病，又避免了重复建设造成的资源浪费。
3: 一辆车就是一个一站式服务平台，现在全省已建成1510个规范化巡回诊疗点，实现行政村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让服务去找人，通过对供给方式的改变，实现优质公共资源的统一调度和精准下沉。这种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也在全省推开，服务类别向金融、助农、养老等多个领域拓展延伸。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坚持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深入开展千万工程，提出把公共财政资源向农村欠发达地区倾斜，建立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使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20多年来，浙江一以贯之， 如今超88%的建制村通了双车道，城乡公交一体化率达90%，农村供水规模化率达92%，水质达标率超99%，8.9万台公共充电桩遍布浙江乡村，实现有需求的乡镇全覆盖。浙江省政府办公厅三处处长蒋国峰：
6: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入践行88战略，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从有到优的跨越。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进程中，我们加快探索增强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可及性，不断满足基层共性需求，
3: 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让发展成果更具体、更有温度。在宁波市孔浦街道，85岁的涂恒凯老人只需一通电话，就能在家享受助餐、助节、代买等养老服务。宜江社区居民涂恒凯：
7: 他们居家养老了，能够直接给我送菜送到家里来，还有帮助我搞家务、搞卫生。我们老年人的生活了，现在确实是非常幸福的。
3: 幸福的背后是浙江正在探索的养老服务分类施策路径，为居家老年人打造智慧康养平台上门服务，为特困老人配套提供设施较完善、服务质量较高的公办养老机构，为失能失智老人提供长护险、养老服务补贴。一系列政策举措初步构建起从城区到山村、从健康老人到失能老人的全链条守护。浙江省宁波市民政局副局长邬俊岳：
8: 养老服务更需要因需施策，我们在实践中发现老年人的需求各不相同，养老服务不能一刀切。我们开展权益评估，结合自主申请和专业机构评定，对老年人情况进行精准识别、动态更新，结合年龄、健康等条件，分类别多场景的提供服务，努力让每个老人得到最适合的照护。
3: 在温州瓯海区的这个幼儿园，今年新推出的暑期托育服务解决了不少家长的后顾之忧。家长妙倩敏：
9: 离家只有大概2到3分钟的车程就到了，费用比较低，然后师资有保障，把孩子交到这里非常的放心。
3: 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是浙江省公共服务一体化的重要举措，解决3岁以下孩子入托难、入托贵问题。浙江打破部门分割，将原本分属教育、卫健等部门的管理职能深度整合，推动幼儿园开展托育服务，逐步构建起2到6岁连贯教育体系。浙江省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研究指导中心执行主任严从根：
10: 托班不是简单的小小班，必须遵循婴幼儿成长特点和规律。通过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将学前教育资源布局与教师队伍的优势与卫健的益养特长拧成一股绳，提供全托、半托、临时托等多种托育服务，健全幼儿园与家庭、社区的协同育人机制。
3: 目前，浙江已有近5000所幼儿园针对3岁以下幼儿开设托班，在托幼儿10.3万名。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树立全省一盘棋思维，在全国率先开展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省级96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

0: 实现城乡无差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普惠可及的水平持续提升。面向15-5，浙江计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先行区，幼有善育、学有优教、老有康养等七优享工程提质扩面，一老一小服务更有温度，群众就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更加便捷。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一体推进学查改，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惠及民生、服务发展、兴边富民的生动实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乡镇村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这里有不少村寨地处山区，物流配套薄弱，村寨里的农产品不好卖出，村寨外的快递送不到村民家门口，是群众反映较多的问题。为此，当地出台专项行动方案，联动多部门，整合物流企业，组建起了流动供销致富车队，在平价配送农资百货的同时，还帮着收购本地山货。目前已开通13条固定运营线路，布局82个村级服务网点。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勐混镇曼国村村民玉坎班。
3: 我们在那个手机上购买，然后流动供销致富车帮我们送货到家门口。我们有土特产也可以卖给他们，他们可以帮我们销售，方便了很多。
2: 学习教育中，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积极收集群众诉求，推动解决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2700多件。云南省西双版纳州委组织部副部长李文婷。
4: 我们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既定性意义，经济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以钉钉子精神抓整改进机制，聚焦民生服务、生态治理、产业发展发力，以实干实际增强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文旅产业是黑龙江黑河市兴边富民的重点产业，今年以来，当地出入境客流大幅增长，特别是个性化旅游需求增多，文旅产品和服务急需优化升级。在学习教育中，当地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排，针对文旅产业面临的新情况，统筹文旅市场监管、口岸联检等部门，在业态布局、基础设施、涉外服务等方面，一对一常态化帮扶重点文旅企业。黑河市旅行社经营者鲍志同。
5: 文旅部门派出专人与我们对接，带着我们一起升级服务，帮我们和全国各地旅行社搭建客源互送渠道。我们跟上了文旅消费的新需求，经营效益实现稳步提升。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黑河市已查百问题清单1000多个，并建立长效机制推动解决。黑龙江省黑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杨松玲。
6: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立足群众需求和开放发展需要，组织党员干部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打通发展堵点，厚植为民情怀。
7: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等19家部门和单位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学习宣传工作。通知提出，生态环境法典作为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又一重大成果，对以法治理念和法治方式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通知提出，充分利用8月15号全国生态日和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这一时间节点，广泛开展社会宣传和主题活动，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不断提升生态文明法治素养，自觉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积极投身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实践。
1: 今天是全国生态日，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昨天正式发布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首次集中发布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系统状况。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我国南海区主要包含广东、广西、海南三省区，拥有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滨海岩沼等多种典型热带、亚热带海洋生态系统。 根据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去年我国南海区实施海洋生态修复工程项目共66个， 总投入资金近50亿元。
1: 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总工程师兼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吴玲玲介绍，经过各方协同发力，南海区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等保护修复工作成效斐然。我们南海局技术团队去年在黄岩岛泻湖北部调查发现了成片的海草床，是我国已知面积最大的原野私粉草海草床。随后我们也开展了遥感繁衍，发现随着我国在黄岩岛的生态保护力度不断加强，该海草床面积分布从2010年的64公顷增加到去年的185公顷，由最初的斑块分布逐步发展成为连片的集中的分布。
0: 而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则首次整体评价了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状况， 重点展示了其中9个岛礁的真实生态图景。 吴玲玲介绍， 去年海南文昌近海首次监测发现体长约8米的成年鲸鲨，北部湾海域监测到布氏鲸、真海豚成群巡游，惬意觅食。而这些物种的发现离不开一批走在全国前列的海区海洋监测创新成果，
1: 比如广西首次将环境 DNA 技术投入涠洲岛的珊瑚鱼类监测，仅依靠海水取样检测即可识别数十种礁溪鱼类，大幅降低潜水调查成本。海南搭建珊瑚礁 智能预警系统，搭载珊瑚白化长期海星 AI 预判模型，斩获全国智慧海洋大数据赛事2等奖。根据2份公报，
0: 2025年我国南海区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定，但海洋生态系统质量和海岸防灾减灾能力仍需提升。吴玲玲表示， 展望15-5，将深入推动蓝色海湾、美丽暗滩、和美海岛建设行动，科学布局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作，系统提升海洋生态产品供给能力和交易活力，持续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数据显示，
2: 7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广义货币M2余额保持合理增长， 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显示，
3: 7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同比增长 7.7%，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4%，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7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5.1%。 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 38.19万亿元， 同比增长 9.0%， 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 61.94万亿元， 同比增长 9.3%。 7月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 3.0%， 比上年同期低约 0.2个百分点。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4: 当前企业贷款利率、发贷利率等主要融资价格指标都处于低位，
3: 这也是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的重要体现，表明资金的供给比较充裕，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得到充分的满足。当前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普惠小微贷款、科技贷款、绿色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5: 金融数据啊是经济的体检报告，说明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是适度超前的。从这些数据来看啊，我们是总量无忧，结构在变，信心的根基在于我们政策的确定性和改革的连续性。
6: 受近期连续强降雨影响，河南多条河流高位运行，周口市、许昌市、平顶山市三地发生溃口险情。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抢险舟艇15艘、救生衣1000件、照明设备100多台、排涝设备10台等中央防汛物资，支持河南做好抗洪抢险工作。国家防灾减灾办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河南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 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 支持河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昨晚平顶山市夹县北乳河段民堤溃口已完成封堵，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8月12号，河南平顶山市夹县长桥镇北汝河段出现鸣堤溃口，宽度约47.5米，当地两批次共计转移群众2182人，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抢险小组采用混凝土浇灌、投放铁丝网、开挖引流渠等多种方式加快封堵缺口，最终在昨晚完成溃口封堵作业。受贾鲁河上游来水与沙影河水位顶托倒灌叠加影响，8月13号深夜，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发生险情，溃口宽度约30米。目前救援队伍正昼夜不停奋战在抢险一线，集中大型工程机械全力推进两侧果头加固和错车平台修筑，加快封堵施工进度。中国安能西安救援基地副主任罗西：
5: 集结了200余人，150多台的装备，主要以重型装备、推土机、挖掘机、装载机，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进行合拢。
4: 险情出现后，周口市第一时间组织力量及时转移安置群众，在周口市第23初级中学安置点，床单、被褥等物资一应俱全，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周口市川汇区城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李云龙介绍，
7: 在这个安置点一共安置了903个群众，每次群众吃饭之前都由我们的卫健部门提前做好消杀工作，精心准备了一个医疗团队，有这个突发情况能够第一时间处置。
4: 与此同时，周口市对沙影河沿线桥梁加强安全隐患排查，对存在隐患的桥梁实施交通管制封闭，组织人员上堤巡查，已发现的渗水、管涌等险情均已妥善处置或正在抢护。目前沙影河水位还在持续下降中，周口水文水资源城区测报中心副主任刘佳：
8: 水势正在缓慢回落，我们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加密测试，实时监测水位涨落、流量变化，精准做好洪水预报预警，及时推送各类水情信息。
4: 8月13号，在许昌市鄢陵县桃城镇影河支流青弋河发生一处溃口，当地组织救援力量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连夜开展群众撤离与溃口封堵工作。目前溃口下方区域所有村庄的人员已安全转移，抢险封堵作业还在紧张有序进行中。
6: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浙江中南部和东部、福建中北部、广东东部和南部沿海、广西西北部、云南南部、川西高原北部、西藏东部及海南岛西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铁路部门计划对今天河杭高铁、宁杭高铁、杭开高铁、杭深铁路、京沪高铁、沪宁城际、沪宁沿江高铁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限速运行、临时停运等措施。广大旅客可关注车站公告或登录12306网站，及时了解列车开行信息，妥善安排行程。
9: 本台消息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天津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活动昨天在天津启动。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以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为契机，围绕电影加经济推出系列创新活动，打造全民共享的沉浸式电影文化盛会。活动现场暑期重点国产新片《欢迎来龙餐馆》大唐妖探主创团队分享了影片创作体会。天津市相关部门现场发布会商会游系列举措，将推出票根优惠计划、暖心惠民服务系列主题活动，打造文商旅融合消费新场景，以银幕流量激活消费增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综合频道文化创意融媒体项目合作意向书现场签署，总台品牌合作伙伴天津市场促消费行动同步启动，国家级非遗项目传承人现场推介跟着电影文化嘉年华赏非遗活动。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市集在金湾广场与滨海文化中心同步开启。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常账户

0: 贸易顺差26,174亿元，其中货物贸易顺差36,284亿元。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
1: 7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增长 2.4%， 7月快递业务量日均约5.5亿件， 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服务质效稳步提升。
0: 中国海警梅山舰编队昨天在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内维权巡航， 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1945年8月15号， 在中国和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沉重打击下，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81年后的今天， 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深刻反省其历史罪责，而且妄图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破坏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宗英综合报道。当前日本右翼势力正以远超以往的速度推动新型军国主义，持续架空战后和平体制。 甚至在近期，日本无条件投降日前夕，日本右翼势力仍在不断上演篡改历史、扩军挑衅的闹剧。 8月6号和9号， 广岛和长崎核爆纪念日的致辞当中，与此前历任首相不同，高市早苗对无核三原则的表述只停留在正在坚持的现状陈述，并不含未来承诺。不仅如此，据日本共同社近日报道， 日本防卫省即将提交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高达 8.9万亿日元， 最终规模可能突破10万亿日元， 再次创下历史新高。观察认为，日本右翼正在以威胁叙事统一思想，以安保三文件完成法律授权，以防卫预算提供物质保障，最终实现对战后和平体制的根本性突破。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但这条道路注定通向失败。
3: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指出，和平发展依然是历史大势，日本现在呢逆历史潮流而动，在国际社会面临着很大的这种阻力。那么日本作为一个只有30万平方公里的没有任何战略纵深的岛国，如果真的是孤注一掷再走上对外侵略和军国主义的道路，必然再把日本会带入到一场灭顶之灾。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昨天表示，
1: 近来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可谓是图穷匕现，祸患不得不防。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认罪赎罪，严格恪守战后国际秩序，停止在军事化的危险行径。再入歧途，只会遭受更惨痛的失败，更彻底的清算。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美国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他很快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领土。伊朗方面14号发布消息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干省上空拦截并摧毁一架 MQ-9型 死神无人机。
1: 国际油价1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0: 1.15美元， 收于每桶 82.40美元，涨幅为 1.42%。 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1.45美元， 收于每桶 88.52美元， 涨幅为 1.67%。
1: 美国商务部14号发布的初步数据显示， 美国7月零售额环比下降 0.6%， 为2025年5月以来最大降幅。 美国密歇根大学当天公布 2026年8月份 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 51.0， 低于7月的55.2， 环比下降 7.6%， 同比下降 12.4%。
0: 英国铁路警察局14号证实， 一列火车当天下午在英格兰地区埃塞克斯郡脱轨，
1: 这是英国连续第二天发生火车脱轨事故。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勇、陶玉洲，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投资。 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5: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6: 北京时间7点。

0: 不当兵，我就做好了准备，命就交给了国家。
1: 50年代的青年应当说，伟大理想就是要为祖国人民的事业贡献。
2: 把毕生宝贵的年华奉献给了

0: 马塞尔·普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写作，直到1922年肺炎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卫健委批准的采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试血站以保证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供血全过程。 促进了采供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献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 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实践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 23-0233，问政邢台312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中国农业银行网捷贷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3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捷贷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
2: 邢台供电公司全面推行便捷办店新模式，坚持2个明确、恪守5个严禁。明确线上线下2个渠道：线上为下载网上国网或关注国网河北电力微信公众号，足不出户即可申请；线下为营业厅一证受理，融缺候补。居民新装仅需产权人身份证，非居民及高压新装提供营业执照即可启动。 其余材料现场补充。恪守5个严禁：严禁台区经理或村电工受理代收资料；严禁供电所内非营业厅区域受理业务；严禁依赖供电所装裱接电；严禁施工团队包村包片接电；严禁台区经理推诿或拒绝客户办店咨询，全力保障您的办店体验。
0: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这里是
1: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
3: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 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程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01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95758888，557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D箱2025049号。 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 联通、智家通通都行。您知道什么是
4: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布线，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限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千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5: 诚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送新品加推，建筑面积

0: 约126至199平米，宽平较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进舒居典范，1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送，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新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架起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邢台。航风热线，邢台市文明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办。
1: 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赵健。今天的上线单位是邢台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带队负责同志是邢台市检验检测中心主任张秀云。张主任您好，欢迎您走进航风热线直播间，为大家服务和交流。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很高兴来到航风热线直播间。在此，我衷心的感谢广大听众、观众朋友们长期以来对市场监管工作的关心和支持，也真诚的希望大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竭诚为大家搞好服务。
1: 好，再一次欢迎张主任。今天和张主任一同来到直播间的还有市检验检测中心计量测试所所长段长年，食品检验所所长刘荣琴，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秘书长王艳勇。好，欢迎大家。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节目正在通过广播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电视邢台综合频道以及手机客户端我看行正在进行全媒体现场直播，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在今天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如果您在我市的食品药品监管市场管理以及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方面遇到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或者呢是对我市市场监管系统的航风建设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都欢迎您随时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213-0255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直播节目当中。使用网络平台可以下载我看行，或者是关注行周报邢台网微信公众号，找到问政邢台界面在线留言，也能够收到您所实时交流和反映的相关问题，真诚期待着您的参与。张主任，那么今天呢是我们的市场监管部门上线哈，我特别注意到我们今天上线的都是负责计量还有检验相关的负责同志，那您所在的邢台市检验检测中心主要都负责哪些检验的任务？那么和我们大家息息相关的都有哪些范围？我们日常有哪些检验检测的功能是大家所需要的？今天节目一开始呢，首先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相关的一些工作开展情况，另外呢有一些便民服务有哪些也请您介绍一下好吗？
2: 好，我们主要开展食品检验、药品检验这个标准化、质量发展标准化的研究，以及计量测试、纤维检测和产品质量的检测检验等六个方面。
1: 那主要有哪些为民服务方面的一些举措呢？
2: 好，在纤维检测方面，我们承接了期货棉、中央储备棉轮出公证的检测，上半年我们完成了期货棉7222吨，储备棉15000多吨，公检任务在全省位于第二，并且面向19所学校、4家校服企业完成了119套校服、床上用品的工艺检测。在计量测试方面，我们截至目前累计鉴定强检计量器具21.4万台件，主要有燃气表11万台、水表3.3万台、医疗设备3300余台等民生器具，还完成了32家食品企业64批次定量包装的抽检，规范了商品净含量的计量。在产品质量检验检测方面，我们完成了重点产品抽检514个批次，成品油385个批次，煤炭728个批次， 化肥26个批次，并且连续值守了176天，完成了全市3家电厂621个批次氯氯煤的检测，助力了大气污染的精准治理。在质量发展和标准化研究方面，我们开展了境外贸易这个壁垒检测，每月编制预警信息，定向推送这个向童车、南河宠物饲料等特色出口的产业，向他们这个推送出口风险的防控信息，进一步减少企业在出口退运的损失。在食品检验方面，截止目前我们完成了914个批次的检测，主要对肉制品整治、夏季餐饮整治、幼儿园餐食专项整治等5个专项的检测，并且呢，我们开展了4进，进社区、进学校、进市场、进企业93个场次，并且免费快检了1955个批次，主要检验这个国属农残、禽兽兽药残留等项目，还依托科普基地开展了科普宣传，面向中小学生普及食品选购常识。在药品检测方面，我们对辖区药品开展常态化的抽检和检测，发现不合格药品第一时间通报监管和执法部门。2026年我们承接了省级药品抽检任务是550个批次，现在我们已经完成了445个批次，主要包括中药、化学药等。抽检覆盖了全市药品的生产企业和药品的经营企业。同时呢，我们还深入到社区乡镇，开展六次药品科普宣传，现场答疑解惑，引导广大群众辨别假冒伪劣和过期产品。我们同时助力这个辖区企业发展，今年为河北通洛药业、癫痫病医院等单位完成了检测9个批次，同步还开展了检验方法的培训、质量体系建设的技术指导。
1: 好，谢谢张主任您的介绍和解答。也通过您的介绍，我们了解了我们的检验检测中心承担的一些检测的职能以及开展的工作。我也注意到刚才您介绍的过程当中，我们涉及的方方面面还是挺多的，有跟大家呢息息相关的一些燃剂表具，还有一些我们的水表具等等，还有大家这个学生的校服这个安全的检定等等。如果大家呢有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或者呢是您有哪些好的工作意见和建议，也欢迎大家随时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和张主任进行沟通和交流。好，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网络平台当中现在网友留言互动的信息。其中在网络平台当中有一位网友张女士留言，张女士说呢，她是在红星美凯龙买了一件家电，然后这个家电呢发现这个发的货和当时卖的货是不相同的，中间呢是有出入的，然后呢找营业员要退，但是营业员说呢这个是不能退的，想问一下市场局的领导如何能够退，需要怎么去主张和取证呢？好，今天来到直播间现场的还有是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的秘书长王彦勇，我们请王秘书长给这位朋友解答一下如何能够更好的维护好自己的权益。好，王秘书长。
3: 首先给这个消费者介绍一下，就是说因为现在他是在实体店购买的，按照咱们国家目前的规定，对于实体店的这个退货问题，他是不执行这个7天无理由退货的，就是说在你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是没有强制执行7天无理由退货。如果说消费者涉及到退货的话，首先就存在一个违约问题，比方说我购买的商品和你就刚才消费者说的这个我购买的商品和你实际给我的商品是不一致的，或者是你给我提供的这些商品或者服务是存在瑕疵或者存在质量问题，在这种前提下是可以主张退货的。具体到这个消费者这个问题呢，我们下了节目以后呢需要跟这个消费者还有商家具体核实一下具体的情况，看看有没有当时你在购买的时候这个电器的时候有没有这种微信上的聊天记录啊，或者是你交款的凭证上有没有注明你这个电器的具体的型号啊、规格啊， 看相关的一些材料，然后我们再进行下一步进行跟商家进行调节。
1: 嗯，好，王秘书啊，您刚才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啊，就是七天无理由退货，
3: 嗯，
1: 可能现在大家接触这个概念挺多的，然后认为几乎所有的商品都是七天无理由退货，但是您今天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在实体店当中购买的产品呢是不执行这个七天无理由退货，但是呢如果要退货的话是需要有一定的依据和遵循。那么其实我们的这个比较关心的就是在实体店购货的这个过程当中到底什么算是我们的购货的凭证凭据，我们是要像这个做交易一样签订一个合同吗？还是说我们要索要什么样的相关的发票或者是票据呢？
3: 一般的话咱们购物凭证就是咱们交费的这个商场开具的这个收据或者是这个小票，上面要注明你比方说我买的什么什么电器哪个型号的，在这个你交款凭证上这个收费依据上注明你购买的这个型号，这样的话如果说在你提货的时候交货的时候和你这个注明的这个型号不一致的话，那个就是肯定是商家违约，这个消费者主张退货是法律是支持的。
1: 好，谢谢您的解答。那这位朋友，如果您还有不清楚的地方，也欢迎您拨打热线，我们再把您的详细细节进行沟通和反馈。好，我们接下来时间来接听热线，来接打拨打热线213-0244现场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4: 你好啊。
1: 哎，你好，是您的电话，电话接进直播间，张主任为您服务，有问题请讲。
4: 我刚才已经说过一回了啊，
1: 电话接进直播间了。
4: 2026年7月26号在邢台市华都家具盛以先购买了这个一台实木三门柜，花了3500。28号的时候都已经发现问题了。
1: 发现什么问题？
4: 发现了他那个连接处，就是说他那个橱里边那个封条那个东西整个就给掉下来了。他完了以后了。他完了以后呢，是他从正面能看到他那个里边东西，这个一开始的时候就一点不显，到这个31号就已经显得太厉害了。完了以后显得太厉害以后，我们就跟商家沟通，就说这个意思，这个东西我们不想买了，因为三个门都出现问题了，一开始是一个门，后来就是三个门出现这个问题以后，我们就要求退货，商家不同意退货。完了31号下午我们就直接上这个家里边叫那商家跟我们去看这个家具，我们去了，到那以后他说一开始说不退货，后来他说答应退了。现在我们这个问题主要产生在这个运费中，就是他来回给我安了运费中。我那个意思就是说让我们掏300块钱，他掏100块钱，当时协商的是这个，就是没有协商成功，我们最后报了12315，给叫人家给整了，人家一直没回话，到了8月11号他给回话了，回话了意思是东安镇管嘞，这个东镇这东安镇这个所领导嘞直接就跟我说，咱们现在嘞调解了，他跟商家了解了以后又跟我了解，最后他说嘞还是我出300他出100，我那意思我不想这样出。完了以后嘞我就跟他说，你最起码上俺家去看看这个东西，你看完这个东西以后了你再协商，对吧？他那个意思就是说人家商家哪不容易这不容易嘞，我现在就是说我不同意他出这个价，他最后跟商家又沟通，他说那意思商家可以出150，我出这个数一个不吉利，再一个我不愿意这样，因为我买这个东西本身就是想用的，现在这个里边出现大面积，
1: 因为时间有限，我们简单来沟通一下哈，先简单沟通一下，详细情况我们可能还需要线下再核实。我简单来复述一下，您看我复述的对不对？就是您买的这个家具，因为质量问题要求退货，然后商家也答应退货，现在卡在了退货这个需要的这个运费。需要运费到底是你出100，对方出300，还是对方出300，您出100，卡在了这个运费的这个金额上，是这个意思是吗？
4: 是这个意思。但是我不想出这么多，我不想出。
1: 你想出多少？
4: 我一分钱都不想出。
1: 好，
4: 因为我
1: 说清楚了，说清楚了。
4: 因为我这个东西，咱去。
1: 人家现在已经认了，已经认这个东西有质量问题，也答应退货了。现在我们就说这个运费到底谁掏。好，我们今天来到现场的有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秘书长王艳勇，我们听听，有没有相关的这个 规定或者是一些政策的依据，我们请王秘书长给您解答一下。王秘书长，其实刚才这个问题说的挺长的，最后终结一点就是运费到底谁掏？
3: 对
1: 这种情况，

0: 首先有没有规定？其次有没有先例可循？您介绍一下好吗？
1: 就是针对这个退货的运费，按照咱们国家这个规定，它掌握的原则是什么？谁有过错，谁来承担相应的责任。比方说，像具体到咱们刚才消费者投诉这个，如果说他购买的这个家具是不符合国家质量标准的这个产品，就刚才是这个质量问题存在两种，一种是不符合国家标准的，如果是这种情况下，它产生的这个运费是由商家完全由商家承担。如果说这个质量问题是因为这个所有商品国家规定它都有一个保修期，如果它这个出现的问题是一些小的磕碰啊，或者说一些其他质量问题，是能通过事后的这种维修来这个恢复的。这种质量问题，在如果是这种质量问题，消费者还要坚持退货的话，那这个就是相当于是消费者要主动解除这个合同，消费者要承担一定的这个违约责任，也就是要承担一部分的这个相应的这个退费这个运费。
0: 好，这位朋友，刚才王秘书长给您解答的，您看看是属于第一种还是属于第二种？
2: 他没有这个合格证。
0: 没有合格证。好，
2: 对，
0: 这个我们需要核实一下情况，王秘书长，我们能
2: 好
0: 核
2: 的，
0: 实吗？
1: 这个下了节目以后吧，我们跟这个商家或者到现场看一下，到底这个厨子的这个质量问题属于哪一种？如果说属于这个不符合国家规定的这个，那这个运费呢是需要商家来全部承担的。
0: 好，这样，我听出来了，这位朋友呢，其实就是对这个产品质量的，一是认为现在确实是他有这个质量的问题，但是能不能修，然后修好之后还能不能用，这位朋友应该是有自己的这个见解。那我们结合一下刚才您说的规定，我们来核实一下它是否是符合国家的规定，还是说能修补？那这位朋友自己主动不要，需要解除这个合同约定，我们把这个情况详细给这位朋友解答清楚，好吗？
1: 好的，
0: 哎，好，这位朋友，你保持电话畅通。节目后呢，把您问题转交给王秘书长。今天呢是周六，王秘书长，我们大概周几会来联系这位朋友？
1: 周一上班吧，因为需要工作人员需要到现场跟这个商家进行沟通和了解情况。
0: 好，
1: 周一上班我们会安排人员来进行核实。
0: 好，这位朋友，周一您保持电话畅通，跟您联系好吗？
2: 好的，谢
0: 好，
2: 谢。
0: 感谢您参与。好，再见啊。好，再见。王秘书长，这个刚才沟通的过程当中，我就注意到了一点，就是我们的基层的这个市场监管所就是基层所，他在处理和调解矛盾的过程当中，您看这位朋友说的一句话，说让体谅一下商家不易啊，包括刚才您介绍和解释的这个情况，有依据相关的规定，那这个规定是谁来去掌握？我们这个基层所他怎么去来执行相关的这个规定呢？
1: 好的，像这个基层所在调解，因为我市场监管部门处理消费者的投诉，它调解属于行政调解，它是在双方自愿的前提下来进行这个协商。在协商的基础上，如果说想让双方促成这个达成一致意见，其实是好多情况下是需要双方都进行，就是在不违反法律法规的情况下，需要双方都要做出这个让步也好，或者是一种调解的技巧也好，因为说有时候有一些消费者提出的一些这个诉求，它是明
0: 其实
1: 显
0: 还是
1: 超
0: 在
1: 过啊超
0: 调
1: 过
0: 理。
1: 啊是明显超过这个合理合情合理的这个基础上，所以说不是说要像咱们想象的，哎，我投诉什么我就一定按照你投诉的这个事情完全按照这个标准来给你执行，它是在符合相关规定基础上来促使双方来达成和解。
0: 其实可以简单来说，就是动之以理，晓
1: 之
0: 之
1: 以
0: 以
1: 情。
0: 情，然后呢，去把这个双方的矛盾去化解掉。好，感谢您的解答。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进一小段简短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3: 民主线，连心桥，服务处，监督岗。您现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
4: 移动全家乐，每月2元，全家通话不限量，
5: 三位短号一键直播，高清视频通话稳定流畅，
4: 还有亲情位置守护和账单代付功能，
5: 更免费赠送家庭保障保险，
4: 每月仅需2元，时刻守护家人，全家安心相伴。
5: 快到中国移动 APP 或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关注网络平台当中网友留言和咨询的问题。在网络

0: 频道当中有一位网友石先生留言，石先生说，他说呢，我们家的这个水表呢，是每个月的水表的数都是一样的，我觉得有点问题。然后呢，一个呢是怀疑这个供水公司在估表，另外一个呢也在怀疑自己家的水表有问题，我们能不能去进行检定。好，这个关于计量检测，我们请段长年所长给这位朋友解答一下。段所长，如果大家对自己家的这个计量的器具水表有疑虑的话，这个是应该向供水企业反映，还是向我们进行这个业务的咨询呢？
1: 可以直接来我们计量所进行咨询和那个检定。
0: 嗯，这个我们也能够去承担他的这个检测是吧？
1: 啊，对，我们免费的，
0: 是免费的
1: 啊。对，
0: 嗯，好，那这位朋友，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啊，石先生可以来去计量所进行检定。段所长，您是负责的是计量和测试哈，计量这个测试的工作，我刚才听我们张主任在介绍的过程当中，也涉及到是方方面面，有很多器具。那这个计量的工作，我们是怎么去开展的？日常开展的过程当中，如果都是有这么详细的话，那工作量是不是会很大？我们怎么去完成全年的这样的检测的任务？你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吗？
1: 哦，我们现在是那个工作量是相当大。这个强检计量器具，它每年省里边有考核，那个强检率，咱们为了保证这个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和那个群众的生命安全，对医疗器械、医疗设备、计量器具，都是那个利用这个节假日不休息，我们全方位的进行那个检定。目前检定率是95%左右。
0: 嗯，好，您把这个计量所在工作当中的一些特色的一些举措也给大家去介绍一下。
1: 行，好嘞。主要举措是我们现在是开展线上服务，企业那个可以通过这个河北省计量那个服务平台提交这个强制检量计量器具的申请，然后我们所里边有业务室收到这个申请以后，第一时间与企业进行沟通的检定时间，然后按照实验室按照这个约定时间到企业和企事业单位进行这个开展检定服务，真正实现了让这个数据多跑路，企业少跑腿，开展低中服务。在这个比如在今年夏天这个夏粮收购期间，为解决宁津县这个粮食收购企业比较多的这个问题，我们这个跟县局沟通联系，现场把这个粮食加工企业的强检计量器具收到一块，我们集中2天时间全部进行了这个检定，降低了企业送检的成本，受到企业的欢迎。同时呢，我们也开展这个措施服务，比如这个医疗机构病人平常用的检定设备，我们利用病人不用的时间、休息时间、中午时间或下班时间，我们这个错峰服务，保证这个医疗设备的准确可靠，保证了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
0: 嗯，确实是这样。这个计量的检定啊，跟大家的这个安全呢是息息相关的。无论是这个你到底是什么样的器具，这个数值是都是要求准确的。那么在这个检测的过程当中，我们和民生息息相关的这些民生计量，我们都有哪些这个计量的工作？段所长，
1: 好嘞，就是刚才说的民生计量器具与咱们生活那个息息相关。这个比如水表，刚才那个投诉的水表、燃气表、热能表。加热机、加气机、那个充电桩、市场用的恒气，我们所始终把民生领域作为这个重点工作来抓，依法检定、精心检定，努力营造这个诚信和谐的计量环境。到这个七月底，我们共完成了21.4万台的强检计量器具的检定工作。在做好日常检定的工作同时呢，我们在3.15消费者权益保护日和计量日等时间节点，我们组织人员进行到这个包联社区。为现场为群众检定异物检定的血压计、这个体重秤，通过对这个居民的这个手机进行称重，加贴这个克重标签，让手机秒变砝码，就自己可以用自己的手机，可以快速准确的辨别这个商家使用的计量器具是否准确，这个维护了这个群众的合法权益，受到了社区群众的好评。
0: 嗯，确实是有一些工作的一些亮点，还有一些特色哈，包括刚才段所长提到的，把手机贴这个一个码重，然后这个码重便于咱们做一个权衡，或者是在实际的这个测量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参考。的确是有相关的这个特色。另外，段所长刚才我们也提到过哈，在这个除了民生这方面的，还有很多比如说专业领域的医疗，医疗的这个器具的这个鉴定，这个是强制性的还是医疗机构这个主动的去找我们去进行鉴定？那这个医疗的这个鉴定，我们全邢台市医疗器具目前的整体情况您是否了解？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
1: 行，好嘞。在医院这块强检的计量器具 主要包括这个多糖兼护、心电兼护、血压计。

0: 那个 X 光机，这是强检的，其他的医疗器具是那个，非强检的，就是人家可以找第三方，也可以找咱们检。这个强检设备咱们是必须完成这个检测任务的。然后这近年来，这个市局党组和那个中心党委高度重视医疗设备检定工作。这个为此嘞，我们为了做好工作，我们所也是主动靠前服务，这个延伸拓展服务链条。我们班子先后到人民医院、中心医院这个等市区这个主要医疗机构进行走访调研，推出了上门服务加集中检定这个措施，由这个咱们医院来提供这个检定场所。那个我们安排人员这个不休息，一直把这个做完一个医院，做完一个医院，然后这个提高了这个检定效率，并且为医院内这个诊疗诊治这个空间也拓展了。
1: 这是我们对于医疗器械方面的这个监管。
0: 对，
1: 说到这个健康啊，段所长，其实大家现在对于健康非常的关注，关注到什么程度呢？可能家家都有相关的这个医疗的一个简易的装置，比如说血压计啊，甚至我觉得还有再小一点的话，还有这个气温表，这个体温表等等等等，这个是不是也在我们的这个监管的范围当中？那如果说大家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想对这个器械进行这个检测的话，能不能也到我们这儿去检定？段所长。
0: 啊，这是可以的。我们这个从05年建立这个血压计免费检测站以来，一共检定了得20多万台了吧，都是免费的，啊，
1: 那
0: 免
1: 大
0: 费
1: 家
0: 提
1: 有
0: 供。
1: 什么样使用的注意事项呢？
0: 你看这个血压计现在它是分两种用的比较多，一个是原来那个水银柱的，这个在使用中就是容易那个漏水漏这个汞，就是在使用中那个使用前打开，使用后关闭它。漏了以后，它就影响这个数据的准确，然后感觉不准了，咱们就来我们那个计量所进行免费检测，免费加这个水银，这个用电子的那种也是，这个随时来随时我们免费检定，啊，
1: 好，谢
0: 对，
1: 谢段所长您的介绍和解答，也方便了大家群众的生活。我们再来关注网络平台当中，网友说关于这个食品安全呢也很重要，尤其是夏季购买凉菜还有熟食，这个呢也都是有一点这个疑惑，但是不知道也不确定这个是否是健康，那怎么去检测？那今天来到直播间现场的还有检验检测中心食品检验所所长刘荣琴，刘所长，那我们大家呢就是比较关注这个食品的健康和安全，我之前我也一直都会关注我们的这个工作，其中有一个叫“你送我检，你点我检”这个惠民的活动。那这个活动，是怎么去开展的？是每年定点开展、定时开展，还是说，随着大家这个常态化这种去开展的？您介绍一下好吗？
2: 好，各位观众、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参加呢“你送我检，你点我检”活动。我们可以关注呢邢台市市场监管公众号，或者呢在微信中直接搜索“邢台市你点我检”可以参加。我们将根据大家的意见呢开展专项抽检，及时公布呢抽检信息。近几年来呢，“你点我检”活动呢一直是持续的开展，目的是呢增强广大人民群众参与食品安全控制的意识，特别是今年国家市场总局把“你点我检”服务惠民生活动呢列入了今年食品安全抽检监测工作的重点工作。对此呢，我们对老百姓最关注的食品品种呢开展了“你点我检”活动。目前呢，从大家那个点的结果看呢，多集中在一个是校园食品、节日食品、餐饮食品，还有那个农产品，比如说芹菜啊、韭菜啊、生姜，还有一些水果，这个问题关注的那个主要是呢，一个是食品添加剂，刚才像咱们主持说的，那个凉拌菜啊，还有微生物，超不超标，还有咱们的那个蔬菜中的农药残留的问题。这个那个大家提出的这个问题，其实跟我们日常那个监管的抽检的计划基本上也是一致的，也欢迎大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的宝贵的意见。
1: 好，谢谢刘所长。今天时间的关系呢，后面不能再去解答大家的问题了。不过呢，通过几位嘉宾的介绍和解答，我们也能够看出来，大家这个对于健康、对于安全的意识是越来越高。那么这个呢，也对我们的相关的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然，今天我们节目当中也了解到，检验检测中心我们的便民服务也有很多举措，包括加班加点为大家。